0: 这么办了，严副官，哟，现在你去告诉他，就是我说的，这个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是。
0: 江司令，您觉得我现在像个司令吗？
1: 像，太像了。嘿，嘿，你就是天生一块当司令的料啊！<笑>
2: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吧，酒呢？拿出来吧。什么玩意儿？再你带人藏着我。嘿嘿嘿。啊，反正你是答应老子的，哎。本来我想控制控制你，我也不控制了，老李喝吧。嘿嘿。哎呀，嗯，连长的待遇就是好，比我那儿的酒好多了。老田啊，
3: 嗯。
2: 咱俩有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喝过酒了？
3: 你找我，是不是说老严的事儿？
2: 哥俩就是哥俩啊，想到一块儿去了吧？
3: 什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罚你就是一根筋。这次完成任务，连带权还不能令你满意吗？我告诉你，他比我们毫不逊色。
2: 歇虎子还知道断尾求生呢。
3: 三姐，
2: 老田，你听我把话说完。
3: 你说。
2: 你什么意思？我该有什么看法？你还问我？我现在在问你，咱们这一次找军火的任务是不是绝密？
3: 是啊，
2: 绝密。那为什么咱们一出城就被敌人给盯上了呢？
3: 那不是城里有奸细吗？
2: 马城有奸细，对呀、啊。那马城有奸细，为什么咱们到了木子店以后住哪儿去哪儿，敌人都知道呢？还是因为马城有奸细？
3: 我说三只眼呐，你怎么不想一想呢？敌人手里有这张画，他肯定知道我们去木子店的，那画上不是画的清清楚楚吗？
2: 咱们去架子山的主峰。
3: 是老田你临时悟出来的吗？对呀、啊。
2: 那军火藏在主峰下，画上没有画。
3: 没有。
2: 那为什么敌人都往那儿拥呢？啊？如果说杜鹃那个臭娘们一直派人盯着咱们，跟着咱们到了主峰下，好。可是杜念祖、吴疯子，甚至老爷岭的柴彪都赶去了，怎么解释这种事情？
3: 你这像个老侦察员问话吗？
2: 咋了？
3: 咋了？敌人有电台，他们相互通电报，不什么都知道了吗？
2: 不对，
3: 怎么不对？怎么不对？你告诉我。
2: 咱们现在知道，杜鹃那个臭娘们是想独吞军火，所以她不可能跟江汉波通气。而且，杜念祖那个小兔崽子也一样，他是瞒着杜鹃去的架子山，他们之间怎么可能通气？
3: 当时江汉波根据咱们的行动悟出来了军火就藏在架子山主峰，所以他让杜念祖同时。
2: 让柴彪和吴峰呢跟他一起去抢军火吧。反正老子怎么着也不相信江汉波那个人能跟你一样看一幅破画就知道军火藏在哪儿。
3: 我告诉你，江汉波不是一般的人，他非常聪明，这点我从来不敢忽略他。
2: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始终都认为一定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而且这个人他一定是军统的狗特务严德全。
3: 如果是严德全的话，我们还能完成任务吗？还能活着回来吗？咱们
2: 能完成任务，靠的是那批军火和有力的地形。老田，你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些精良的武器和打不完的子弹，你活个试试？
3: 我告诉你，他要是冷不防拿机枪突突咱们，别说三只眼，你有一百只眼睛都没用。三只眼，三只眼，老连长已经牺牲两年了。 这件事情该放一放了，你总不能怀揣一辈子吧？
2: 是，
3: 教训我们是不能忘。那么多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你都能去怀疑他吗？还能每个人后面跟一个人去盯着吗？
2: 严德全他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他是干了多年的军统特务啊！
3: 我告诉你，对他们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那次给师部送情报，还有那次在棉花岭救我们。 这么长时间了，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0: 看不出来吗？亏得你还叫三只眼，你就固执了，你就固执的不是我，是你。好，
1: 我固执，啊，就当老子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
2: 站住！
0: 我警告你，一定要顾全大局。你要敢当着胡说八道的话，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2: 老田。 你觉得我三只眼成天在小分队里插科打诨的，是为了什么呀？
0: 等等，又要干嘛？把这酒拿来。
3: 谢谢。哎，小子，进来。哎，马杆，要不要给他弄点水喝呀？别把那小子渴死了。
4: 到三家店再说吧，渴不死他。
3: 嗯，好了。
5: 三家店，
6: 七里营离京寨已经不到100里路了。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呀？这一路可都有咱们的搜索队呀！
7: 不简单呐、啊，这帮家伙。
5: 报告，
8: 哟，田连长来了，
7: 站长、政委，
5: 坐，快找事吧。
7: 处长，这是不是有飞入狱的消息了？
9: 这家伙的鼻子可真够灵的。
5: 你说的没错，我们的搜索队啊，在七里营发现了这伙匪徒的踪迹。
7: 七里营，
5: 你去过吗？
7: 我去过。
5: 我要你带突击小分队去七里营，把飞肉鱼给我活着救回来。
7: 可师长，我们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也要一天一夜才能赶到。这段时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5: 我知道你想什么，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做。为了
7: 飞肉鱼的安全。
5: 我们包围那里不成问题啊，可一旦敌人发现自己无路可退，那费若愚同志活下来的希望可就渺茫了。我明白，田少飞啊，你要清楚现在的大形势。我们和兄弟部队已经对防御山、钱大堡、武七这三股土匪势力进行了围剿。接下来，根据指挥部的意图，我军将集中优势兵力。 去清剿杜鹃江汉波这股最大的土匪武装，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们会对他们的匪巢进行攻击。但是如果未能及时救出费若愚同志，一旦京寨完成合围，你想想，敌人会对费若愚同志怎么办？
7: 敌人同样明白自己身处绝境，费若愚同志必将生命难保啊！
5: 田少飞啊，这一次你执行的任务和以往不同。
7: 以往你袭击敌人的特务据点，
5: 可以毫无顾忌，用炸药炸怎么都可以。这次不行，首先要保证费若愚的安全。如果敌人丧心病狂，杀害费若愚同志只需要眨眼的功夫，所以你连眨眼的功夫都不能给敌人。
7: 所以，你这次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5: 是，
7: 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出发。
7: 是。
10: 哎，老天，我送送你。走，怎么样？去看过小杨了？
7: 去了。
10: 怎么说呀？
7: 也没说什么。

0: 谁啊？是田连长吗？
1: 那杨秘书。
0: 真的是田连长？
2: 是我。嗯，
0: 你刚才一直在门缝里看我，对不对？
2: 不，没有，我没有。
0: 没关系，我就喜欢让你看。
2: 我真没有。
0: 走进屋坐一会儿。
2: 不了，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出发前

0: 过来看看。政委说你已经出院了，让我出发前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全好了？
1: 要是政委不让你来，你就不来了，是不是？
0: 不是。
1: 不管怎样，你来了我都高兴。知道我刚才在想谁吗？
0: 想谁啊？
1: 听我告诉你，走，走嘛。傻瓜，当然是在想你了。
0: 是吗？
1: 我在想你以前的样子呢。你知道你以前对我多冷酷吗？整个人都像冰块一样。可是现在你居然能来看我了，真的特别特别高兴。拉一下手又不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一直在担心我的伤呀？
0: 是啊。
1: 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看，是好了差不多了吧？
0: 是。
1: 你再坐一会儿，就再坐一会儿嘛。
0: 他们在等我，我得赶紧走了。
1: 现在就要走呀？
0: 是啊。
1: 去哪儿？是去救费同志吗？
0: 啊，是有重要任务。
1: 知道我不该问。
0: 我真的该走了。
1: 那好吧。走吧，路上小心点。
0: 我会的。那我走了。

0: 我爱你，小姐，没你想象的那样疼。可我疼，伤成这样，比我伤成这样还疼。你喜不喜欢我？我这是怎么了？我真的对他有了那种意思。
1: 是的，是政委命令我出发前一定要去看的。我是在执行命令。

0: 村子里有咱们的人吗？
1: 没有，我怕被他们发现，对方同时下毒手。
2: 你怎么办事的？他们要是跑了呢？
1: 不会，我都安排了盯梢的人了。
2: 哎，你可别小瞧了这些特务。说的对呀、啊，特务比贼还奸呢。
0: 这里多少人？
1: 应该有十个人吧。
0: 应该。
1: 对不起，连长，我并不是不想说准确数字。
2: 那就是你不会数数是吧？
1: 不是，这些家伙十散十聚，最多的时候有十二个人，最少时候也有五个人。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
2: 老铁，这是老俊统的一并推进法，跟踪的人啊，根本就搞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人数和留住地点。最完蛋的是嘛呢？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被劫持的人质到底是在哪伙敌人手里。
3: 这些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2: 没错，你怎么吃铁丝拉照哩？你胡编呢你？

0: 那边有几个人？魏如玉在吗？肯定在，可他们是不是有人提前进了村？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1: 老子现在算是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救出费大傻来？
0: 郝队长，到，让你的人包围那所院子。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0: 哦，大佐，高小姐，高桥队长，你来的真是时候啊！你来给评评理吧，这尹三啊，竟然太甚了！
1: 别胡说八道啊！哟，高桥队长，您怎么来了？您不是家里有事，今儿来不了了吗？啊，您的婚礼我必须参加啊！可是这个婚礼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刚才上官老板宣布不结婚了，怎么回事啊？
2: 这是不是喝多了吗？这不是说胡话呢？您甭听他的啊！
3: 谁跟你喝多了？谁说胡话了？我告你尹三，你不怕丢人，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2: 别说话，
3: 我告你们所有人听好了，这尹三在前院跟着我结婚，这后院就搞别的女人。
2: 胡说八道你！
3: 啊！你竟然打我！
2: 打你！
3: 你在胡说！你瞧我抽你！你竟然打我！
2: 打你！再胡说，你瞧我抽你！
3: 你竟然打我！你还是个男人吗你？
2: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吊起来，用皮鞭子抽啊！
3: 我今天跟你没完，你这个混蛋！
2: 哎呦，
3: 打我！我让你打我！
2: 你先别闹了，回去吧。
3: 谁跟你闹啊？
2: 回家！
3: 今天到了大家面前说清楚了。
2: 回不回去？
3: 不，你走开！你们，
2: 我就反了你！
3: 我不走！
2: 哎，大家
3: 到了大家面前说清楚，为什么要走？
2: 哎，别闹了，别闹了，走走走走！
3: 你干了，你今天干了？
2: 见笑，见笑啊！哎呀，吃好喝好。
4: 林先生，你怎么回事？闹
5: 的吗？看不出来，喝多了。我跟你说啊，你照顾大家伙，吃好喝好啊。那个，别到后院来，我哄哄就好了啊。
4: 快走开，走开走！
6: 哎，林先生，
4: 你把我说清楚。
5: 说清楚干什么？
4: 好，把这大喜事说清楚。
5: 行了，
4: 高小队长，
5: 对，
4: 这事儿也。
7: 太突然了吧？
8: 是吗？大总，他们现在闹成这种样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既然来了，啊，他们去了后院，我们去看看吧。
7: 对对对，去吧。您请，这个，
8: 猫队长，
7: 啊，
8: 你好像很犹豫嘛。也不是。
3: 我是想人家闹成那样了，等看看吧。上官老板，事情就是这样的，你真的误会了。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没有？这还不是怨你？
9: 怨我什么？你干嘛早不跟我说呀？
3: 哎，我早跟你说，你同意吗？不同意。
9: 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吧？我太了解他了，就这么一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胡说！你胡说！我小点声。嘘。我怎么一人了？我这人挺通情达理的，好不好？如果你要是真心愿意娶我的话，我肯定会乐意配合你啊。
3: 我真心娶你？
9: 啊！
3: 我疯了？啊！我娶你干嘛呀？我。
9: 就你，什么事儿都没弄清楚呢，点火就着，我娶你干嘛呀？回家里边你给我发脾气去啊！我天天供着你啊，我还娶你？我现在枪毙你的心都有。
3: 你老尹，
9: 我觉得上官说的对，这件事儿啊，都怪你。你听到没？你看看人家龙医生，人家才是做工作的，那多讲道理啊！
3: 龙雪，到这时候你还向着他是不是？就为了这个计划，我盘算了多久啊，全让他给毁了。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9: 我是没办法了，你想辙吧。
10: 高桥队长，于副队长，这不合适，你不能进来啊！高桥带人到后院来了，陆续快走啊！
9: 这俗话说得好，上天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他们打是亲，骂是爱，咱们外人不跟着掺和，行吗？
10: 哎，罗嫂，你搁这儿瞎嚷嚷什么呢？
11: 啊，我没嚷嚷，就是说你们上去不合适啊。
12: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11: 你说的不无道理。哎，可是我跟尹队长是朋友啊，我去他不会介意的啊。啊，这样吧，士兵留在这里，一起去吧。
10: 哎，
9: 哎，阿宝。
2: 高桥队长，听这声啊，就像是您来了。哎呀，没事儿，你们在墙上等我，等我收拾完这娘们儿，我上前院陪你们喝酒去啊。
13: 你对新娘子太不好了。
2: 嗨，我们这地方啊，就讲究这个，
0: 打是疼，骂是爱，急了我就用脚踹，这个不能给他太大的脸。
1: 啊，我们都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女人比上官老板还要出色呢？
2: 是啊，
0: 不是，哎呀，您别听上官玉的，她就是一大素坛子，捕风捉影，根本就没影的事儿。
3: 哎，哥，无风不起浪，谁呀？让我们认识认识。
0: 老五，哎，你也跟着瞎起哄是不是？
3: 没有，我们主要是好奇，就是想见见这到底是谁呀？队长哥呀，是不是？
1: 我们都想见他。
0: 我跟你说实话啊，人已经走了。你想不走的话，那上官玉能饶得了我吗？
1: 真的吗？不会是金屋藏娇，不敢示人吧？
0: 看您还不相信我，要不这么着吧，既然来了，咱屋里请。
2: 可以进。
0: 哎呦，您来了，我这蓬荜生辉。来，进屋里请，屋里请。来，请。
1: 哦，新房布置的很漂亮啊。
0: 就别提新房这事儿了。您快，请坐。哎，上官，快点。
4: 哦，队长来了。
1: 新娘子，
4: 欢迎，来，请坐。
1: 坐。
3: 上官老板。哎，不，你看我这喝多了，这嫂子，不是我哥让你受委屈了。谁呀，这么不长眼？你这么好的事儿，他给搅和了啊？
4: 这有什么可说的呢？这说出来不是让您笑话吗？要不你把我给娶了吧？
3: 毛毛，你不要乱笑啊！嫂子，你看当着我哥的面开这种玩笑，我受不起。哎呦，你，哎呀呀，你，哎呦，布置真漂亮，那是真漂亮。
5: 哎呀，你看这布置，这花，哎呀，哎，真漂亮呀！哎呀，

0: 于副队长，
1: 哎，
0: 你说你这是干嘛呢？这可是我的闺房，我这新婚之夜，自己都还没进去呢，难不成你要比我先进我的卧室吗？啊，
1: 嫂子，
0: 哎，
1: 你看这个，哎，
0: 别这么叫，我可受不起。来来来，咱们坐下聊聊天。
2: 花生瓜子儿管用啊！来来来，您坐这儿。不敢不敢，嫂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3: 走我。
4: 哎，
2: 我虽然看出来了，你是不相信我说的那个女的已经走了，是不是？
3: 没有，
2: 偏得想看看。这么着，不光这礼物啊，旅馆里边哪间屋你都可以瞧瞧，啊！如果这女的真走了，这么着，明天我约她，咱们三个人好好的小酌一杯。
0: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2: 你还是好好的哄哄新娘子吧。嗯，高队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婚礼是让这个娘们给搅了。这样，我以后跟她老死不相往来，她走她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她想让我娶她，我是绝对不会再娶她了。
0: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切，就算现在你要娶我，我还不嫁给你呢。
2: 哟。
5: 厉害，等高队长走了以后，你也跟我这么厉害。
2: 你走啊？嗯，我家中有事，来晚了啊。
6: 绝对不急啊！没想到，你的婚礼成这个样子啊！
7: 哎呦，见笑了！
2: 告辞了。
7: 哎，
5: 啊，
7: 哎哎哎！
5: 你再坐会儿了。
7: 高队长，高队长，
5: 赶紧！该打打，该挠挠，该哄一哄啊！
6: 不不不，不乱了，
7: 慢走，
6: 老
7: 慢走。
6: 慢走啊，
5: 高队长，慢走。
6: 老天呐，这孩子聪明，自己藏起来了。
2: 赶紧去前面盯着，快去！
6: 行。

0: 现在赶紧走，从后面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大哥啊，蓝天怎么办？
0: 明天呀、啊，去龙医生他们家，咱们商量蓝天的事儿。快走，快走。
2: 于队长，
3: 派你的人，啊，在后院秘密布控，只要发现年轻的可疑的女人，死死的盯着她，一定要搞清楚她的身份。
4: 是，嗯，你抓够了。
2: 马队长，
5: 哦，在，
2: 派你的人盯在这里。
4: 队长阁下，我们是不是有点多虑了？万一让尹队长知道我们在监视他，恐怕不太好。
2: 马队长。你想想，以尹队长这样的身份，啊，在现在的这个时候，能在后院跟女人，啊，
4: 这个不太好说。尹队长这个人做事一向都不拘小节的。
2: 哎，派你的人配合王队长。
1: 嗨。
2: 王队长
4: 啊，
2: 你的人一定要小心
4: 啊，
2: 执行命令吧。
4: 啊，是。

0: 我原想的倒挺好。啊，今天晚上咱们给人家唱舒服了，明天再请那个尹先生去引荐那个高桥。我听说这个日本人很懂戏，对杨老板也非常的欣赏。只要尹先生再从中美言几句，这出城的事儿这不就解决了吗？谁知道来这么一出。
1: 杨老板，我看吴四爷的堂会，您怕是赶不上喽。
2: 真要是那样，不但杨老板会惹上麻烦，
3: 咱们戏班也休想在上海滩立足了。
0: 是啊。
4: 小野，快，
5: 是，
4: 快。

0: 小队长，我看我们两个还是回避一下好。嗯，万一真让尹队长发现我们在监视他，哎呀，这脸上很难看的。
1: 苏，
0: 哎，宝盖，你呢，在这儿给我盯死了。一旦发现情况，马上向我和黑藤小队长报告。
1: 好。

0: 喂，
1: 雅丽。
0: 说话呀！
1: 喂，
0: 喂。

0: 那怎么办？还不是你闹的，
1: 这能怨我？
0: 怨我呀？还好你及时把龙医生和身子都送出去了。哎，南天呢？
2: 荣嫂跟哑巴看着呢。
0: 想打消他们的怀疑，咱俩还得演出戏。
1: 演戏。

0: 哎呦！哎，队长，尹队长刚刚开车走了，就他一个人。
1: 是。您看，这尹队长都走了，我们也撤吧。
2: 不可以，要等到天亮之后，没有情况，我们再走。啊，
1: 是，别愣着了，快去。
0: 哎。
1: 要不您车上坐会儿。
3: 老三，
4: 既然高桥已经怀疑你了，那你有什么对策呀？
5: 我想现在啊，让您跟我去一趟那个江城旅馆。
3: 你想让我帮你演戏给高桥看？
5: 您圣明，我跟您说啊，这当口您这个婆婆必须得出面了，只要您一出面，就能说明啊我们这个婚礼是真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不拘小节，所以才把婚礼给搅局了。而且您只要出现在江城旅馆，高桥会打消对我的怀疑的。
3: 还用演戏
5: 啊？
3: 你委屈了人家，我是真的想去看看人家上官。
5: 您什么意思啊？你真想把上官这个媳妇给认下呀？
3: 哼，那还得看看人家上官愿不愿意进咱们尹家的门呢。
5: 您都认他了，他敢不进来吗？哎，那咱走吧。
3: 等着，
5: 啊，
3: 我去拿样东西。

0: 哎，您慢点啊！哎，您慢点，哎，慢点。就这儿。上官玉，开门！我们家老太太来看你来了，开门！上官玉，我们家老太太来看你了，你再不开门，我们走了啊！
1: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
2: 哎呦，尹先生，哎，老奶奶，
0: 瞧瞧，你面子多大呀！我妈亲自来看你来了，我妈身上还带着病呢啊！
3: 伯母，
4: 孩子啊，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儿子让你受了委屈，我这当妈的不能不来呀。啊，
3: 你说这事儿都把您给惊动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哎，别在这站着了，赶紧请我妈进去。这老太太带病之身，
1: 来来来，快进来！来来来来，
0: 哎，哎妈，我就不进去了啊！我一见这娘们儿，我这头疼。
4: 老三啊，怎么说话呢？你做了错事，你还有理啦？
0: 行行行，我错了，我以后不说了。你赶紧进去吧。
3: 走吧，伯母，
0: 我外边等您。
3: 进去。

0: 伯母，来，坐吧。阿宝，去给伯母倒点水。哎，
1: 好嘞。哦，不麻烦了，太晚了，我说几句话就走。嗯，哦，
0: 既然这样，就听伯母的。那行，奶奶、老板，你们先聊聊，我先出去啊。嗯。
1: 伯母，您说。怎么称呼你呢？
0: 我是叫你上官老板，还是上官媳妇儿？您还是就叫我上官吧。好，上官，我呢是我替我儿子来跟你道歉的，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 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你都知道了，老三这么做呢，他有他的难处。作为母亲，我虽然不赞成，可是我能理解，所以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他。在这之前呢，他向我保证过，他是真心的娶你，会善待你的。伯母，
0: 您说这个话。
1: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上官在这儿，先谢谢您老人家了。这是老三父亲送给我的，如果你同意做我们尹家的媳妇儿，那就请你收下这副镯子。伯母，
0: 这个镯子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心意我领了。

0: 虽然比起尹家，我家出身比较卑微，但是婚姻大事，那不是儿戏。尹先生为了送蓝天出城，所以实行瞒天过海之计，这个我能理解。他虽然是真心娶我，但我认为他并不是真心爱我，所以这个镯子我不能要。
1: 好，强扭的瓜不甜，我尊重你的意愿。虽然你不愿意做我的儿媳妇，可是观其人，听其言，我觉得你是一个不一般的好女子。
0: 伯母，你过奖了。
1: 好了，时候也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不过，还得再请你送送我，啊，让门口那些狗看着。
0: 来，我送你出去。
2: 慢点啊，小心点，小心脚下。
0: 伯母，慢点啊。

0: 看完了，
1: 伯母，谢谢你啊，这么晚还来看我。
2: 哎呀，我儿子让你受了委屈，我这当妈的来看看你还不是应该的吗？
0: 那行，那您多保重，改日啊，我到家里面去看你。
1: 好啊，我等你啊。
2: 好。
3: 妈，走吧。
1: 伯母再见。
2: 嗯。
4: 奶奶慢走啊。
1: 好的。

0: 老板，我看尹奶奶挺喜欢你的呀。
1: 老太太的确是深明大义、通情达理之人，她讲出来的话呀，那是句句暖人心的。不过，虽然她是挺喜欢我的，那也并不代表尹三他心里是有我的呀。我觉得。

0: 妈，在上官玉那儿碰钉子了吧？嗯，我还真没想到，上官是个这么要强的女人。呵，
1: 您瞧瞧，您还夸上她了。哎，
0: 老三，嗯，你还别说，她说的那些话，有理干脆有见识。我觉得这个女子不一般，哼，是个好样的。哼，可惜。
1: 你没缘分呢。哼，哎，啊，蓝天的事你还得另想办法啊。是啊，
0: 我是正想的，我觉得今天晚上这计划咱们失败了，龙雪肯定要实施他的计划了。龙雪的计划也是铤而走险，让人揪心。我看呐，你还得帮着再琢磨琢磨。
1: 我就是琢磨着，怎么能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0: 报告。
1: 教授，龙雪来电报了。
2: 蓝天救助成了？
1: 没有。尹三的婚礼出了问题，还引起了高桥对他的怀疑，看来营救计划没能够实施啊。
2: 那龙雪什么意思？
3: 龙雪的意思，他觉得蓝天在城里头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他请求我们批准他的营救计划。
2: 龙雪什么营救计划？
3: 他的计划是后天。
1: 不，按现在说应该是明天。
3: 哦，这都第二天早上。对，也就是明天。他让我们利用五里店王保长给城里鬼子送给养的机会，半路把马车给劫了，换上我们的车把式进城。事先呢，在马车上做一个夹层，马车进城以后把蓝天放在夹层里带出城来。
1: 小周，你对这个计划怎么看？
2: 我觉着控制王保长没问题，扮成车把式进城也没问题，但是如果用马车的夹层把蓝天送出城，这难度可太大了。

0: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啊，高桥这个鬼子生性多疑，而且还狡猾，每次给城里的鬼子送鸡养，都是王保长带着那些还乡团亲自去。现在封城了，我们又不能让王保长进城。如果高桥发现车把是换了，他再发现马车的夹层，那我们派进城里的同志就有生命危险，搞不好还得把蓝天打进去。
1: 处长，我有一个想法，
2: 您说说。
1: 融雪的计划可以实施，但是不够完善。要想确保万无一失的话，需要尹三的配合。我们可以给高桥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你说具体点。
1: 我们的人只要一旦进入江城，高桥肯定会引起他的警惕和怀疑。但是以他的个性，他不会马上就下手，他会放长线钓大鱼。他最希望的是把地下党和蓝天一网打尽。那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城的同时将计就计，牵着高桥的鼻子在城里转悠，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吸引到北门，然后这时候尹三可以带着蓝天偷偷从南门混出去。
0: 他这个计划比龙雪的要周密，胜算上成分也大一些。但是我们派进城里的同志，还是一样有生命危险的。
1: 处长，能不能让我去执行这个任务？因为江城我熟，我跟龙雪接头也方便。
2: 小周啊，你这是犯险啊！万一有个闪失，你说我们怎么跟龙雪说呀？
0: 对呀、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跟龙雪结婚三天以后，龙雪就被派到江城去了，对吧？
1: 那正好，这不有个机会能见一面。
0: 什么见面的机会？这就是拿着脑袋去当诱饵，你懂吗？
1: 首长，我已经想好了，没有别人再比我更合适去执行这项任务。
2: 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不在自己的马车上做文章，咱们就改用王保长的车，这样一来呢，即便被鬼子抓到，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不承认我们是新四军，跟蓝天没有任何关系。
0: 嗯，这倒是个办法啊。如果高桥抓不着确凿的证据，那我们的同志呢还有生还的几率。
2: 嗯，
1: 不行，这么做表面上看我是安全了，但万一计划出现意外，高桥在马车的夹层里没有找到证据，他会自然想到我的出现只是幌子，是为了掩护别人带着蓝天出城。高桥可不傻，唯一最有机会带蓝天出城的是谁？尹三。尹三会非常危险。处长，首长，您别再犹豫了。蓝天的父母因为回国抗战已经牺牲了，且不说蓝天是个破译密码的高手，在未来的抗战中可能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就即便他是个普通的孩子，我们也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他的安全。因为您说过，共产党不能对不起朋友，所以，为了营救蓝天，我认为牺牲10个甚至更多的周卫坤，也值。
0: 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你考虑过龙雪的感受吗？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就忍心眼睁睁的让龙雪看着你去送死吗？
1: 首长啊，龙雪也是名共产党员，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的选择，我也相信他一定会经受得住考验。况且，情况根本就不会那么糟。首长，您就让我去吧，这个计划是我制定的，理应由我去实施。
0: 再等等，再等。
1: 在等什么？
0: 我要给鸽子回封电报，把咱们的计划告诉他，让他征求一下神鹰的意见，然后再说。
3: 好，啊，尹老太太去探望商官玉吗？
4: 哎，对，啊，老太太这个人呀，是个有礼有节的人。我离得远，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不过看着像老太太去安慰上官玉去。
3: 哦，进来。
5: 大佐。
3: 毛队长。
6: 阁下。
7: 毛队长带人守了一夜，没有任何。

0: 哎，看来于副队长应该是有所斩获了。哎呦，真可惜啊！事与愿违，可惜。<笑>
1: 啊，辛苦了。啊，马队长，啊，尹三这个人，你了解吗？
2: 哎呀，要说到对他的了解。
1: 那于副队长跟他是有八拜之交的，应该是比我更了解尹队长啊。<笑>
0: 哎呀，毛队长，现在是队长阁下在问您呢。
1: 啊，是吗？啊，
0: 阁下，您这么问，看来对尹队长还是有所怀疑。啊，怀疑是人类的天性。
2: 如果对一个人的怀疑最终被证实是错误的话，接下来对这个人就更加信任。哎，高见，高见。哎，尹队长这个人怎么说呢？出身帮会，啊，江湖气呢肯定是重了一些。又当惯了老大，啊，为人做事呢肯定是有些霸道，不拘小节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1: 他对帝国忠诚吗？
2: 哎呦，这个我其实跟尹队长呢没有什么私交，平时有一些来往呢，也是在大佐您的麾下，听候您调遣的时候产生的一点工作上的关系。不过以我个人。
0: 对尹队长的观察，似乎看不出他对皇军有什么不忠诚的迹象。啊，今天辛苦了啊，请回吧。啊，是。喂，你不累吗？
3: 这吧，是。大佐，属下不明白，您刚刚为什么要那样去问毛鹏？
0: 毛鹏不会把刚才的话说给尹三听的。昨天晚上，尹三已经觉察到了我们在怀疑他。 刚才对毛鹏的话证实了一件事：毛鹏、尹三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在为对方说好话。昨天晚上确实不太正常，可我们的确也没有找到什么破绽。哎，明天虚耗了。我相信今明两天，李家当一定会有所行动。
1: 尹三儿这个人，表面上你看着好像粗无大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告诉你，这个人啊，诡计多得很，啊，心眼多得很。你说是昨天晚上吗？幸亏咱们发现的早，要不他就得手了。
4: 你说真让他得了手，咱们怎么向戴老板交代？
1: 可是尹三儿万万没想到，咱们早把蓝天给盯死了。
4: 那也不能大意。尹三儿既然都向高桥发出挑战了，不达目的，你说他会罢休吗？
5: 要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小子很快就要行动了。站长放心，我和石磊一直是24小时连轴转，蓝天绝对跑不了。嗯。
6: 尹三先生，指挥部的计划师派我们的同志进城吸引高桥的注意，冒死掩护你送蓝天出城。
5: 冒死掩护？这不是以命换命吗？这代价也太大了。
6: 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看看能不能把危险降到最低，还能把蓝天送出城去。
5: 城里面这么危险，我真想出办法来。但是我觉得现在没到了偏让指挥部派个同志进来送死的地步啊！
6: 可蓝天多在旅馆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蓝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他死去的父母？还有之前为他牺牲的那些同事，咱们更辜负了指挥部首长。

0: 对咱们寄予的重托。
1: 老大，指挥部指示这次行动关键在你，而且首长们非常尊重你的意见，希望你能够全盘考虑，做到万无一失。
2: 我真没办法能做到万无一失，真的。
0: 老严，你打算带蓝天从哪个门出去？
2: 我没想好呢。
3: 没想好？
2: 那这样吧，我呢，先去高翔那儿看看，看看我能从哪个门出去，好吧？
4: 高队长，
5: 进来。啊，新郎官，
4: 高队长就别提新郎官这事儿了。我这个婚礼啊，让上官玉这娘们儿给搅和了。
5: 哎，怪你太风流，不拘小节。
4: 高桥队长，嗯，黑藤君，你们给评评理，我尹三在江城找一个半个女的，这算事儿吗？这个啊，这哎，不说这个了啊，我找你有重要的事
5: 儿。哦，这吧，哎，什么事？
4: 高桥队长。您呐，得给我一张那个出城的通行证。
5: 你要出城吗？
4: 对，我出城啊，给我们家老太太请大夫去。哦，
5: 老太太的病严重了吗？
4: 没错，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娶这上官玉呀，首先觉得这女人还凑合啊，但更主要的原因啊，我是想通过我这个婚礼给我们家老太太冲冲喜。我们家老太太不是常年身体不好吗？这有这讲究，说一冲洗啊，这身体就能好。可是谁成想，昨天这婚礼闹成这样了。后来呢，我就回去了，跟我们家老太太一说，这老太太呀是个要脸的人，觉得这个婚礼嚷嚷的现在已经满城风雨了，这要没结成的话，这老太太这面子下不来。所以昨天晚上啊，老太太死活要去这旅馆找上官玉去。我也拧不过她呀，我就带老太太去了，没成想哎。到上官玉那儿跟上官玉说，上官玉没同意，给老太太来个下不来台，一点面子都没给。这老太太呢，昨天晚上就回去了。这回到家呀，这心里边就窝了一口火，这一宿都没睡着。今天早上起来，连床都起不来了，所以我得赶紧出城给她请大夫去啊。
5: 城内的医生不可以吗？
4: 哎，老太太信中医。一直吃啊，这个七里河姚大夫的中药，所以这回我得把姚大夫给请过来。
5: 啊，那老太太的病不能耽搁。
4: 是啊，我这着急呢，我这。
5: 请你等等等。
4: 太谢谢您了，谢谢。

0: 去吧。
1: 哎，那我先去了。
0: 去吧，去吧。哎，
2: 通知少侠，仔细检查他的车。

0: 我是黑藤少佐，马上尹三队长的车要过来，你们一定要仔细搜查。如果没有发现异常，可以放他出城。
1: 失礼します。
2: 尹大将，検査で降りてください。
3: 你说什么？
2: トランクを開けてください。
3: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哎，我这有特别通行证，你把城门给打开，让我过去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2: トランクを開けてください。
3: 你们干什么？啊？哎！你们敢拿枪指着我是吗？连你们高桥队长都让我三分，给我面子，你们这是干什么？想要干什么呀？

知道了。大佐，怎么样了？城门的士兵检查了他的后备箱，并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是不是对尹三有些多虑了？他被搜查了后备箱，十分的生气啊！哎，没有出城，又回来了。这倒符合他的性格。我们在这里等待吧，他一定会回来，兴师问罪的。嗯。

0: 高桥队长，这是什么呀？
1: 特别通行证。
0: 这是不是您给我的呀？
1: 是的。
0: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为什么我拿着特别通行证，我到了城门那儿的士兵他还要检查我呀？啊，不光要检查我，还用枪指着我。啊，不是，您这特别通行证管不管用啊？您这个啊，
1: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那我能瞎编吗？我
1: 啊，黑藤军，去调查一下，是哪几个士兵，竟敢做出对尹队长这样无礼的事情，替我去好好的教训一下他们。啊，
2: 嘿，
1: 尹队长，不要生气，来，坐吧，请坐吧，坐吧。
0: 高桥队长，您自己说，这么多年了啊，我给您鞍前马后的，我做过一件对不起您的事吗？
1: 啊，
0: 没有我，这江城的老百姓能这么消停吗？能这么老实吗？他们早就闹事儿了，对不对？
3: 啊，
0: 而且我跟您说啊，我早就上了地下党和新四军的黑名单了，随时有可能他们打我黑枪。我为什么这么做呀？啊，我为什么还愿意为您做事啊？因为我拿您当朋友，对吧？我尹三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但是我发现您没拿我当朋友啊！我在您日本人这儿，我什么都不是啊！我
1: 尹队长，您严重了，
0: 怎么是我严重了呢？啊，检查我，拿枪指着我，还检查我的后备箱，怕什么呀？哦，是不是怕我后备箱里边有蓝天呀？是不是怕我把蓝天给带出城去？是不是怕我是地下党啊？
1: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你误会了，这只是例行检查。你得明白啊，蓝天是军部要的重要的人物啊。我又接受了那位神秘对手的挑战，非常时期，非常对待啊。请尹队长你谅解啊，今天的责任在我。是我没有给守城的人交代清楚，造成了对你的冒犯，请你原谅。请你放心，以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再发生的。啊，这样吧，请你现在就出城替老太太请医生吧。
0: 不，哎，您看看，这都是几点了？等我从城外回来的时候，这天都黑了。天一黑，我现在都不敢出门，我在挨了地下党的黑枪，要不这么着吧，明天我再去。
1: 啊，也好，也好。
0: 那就这样，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4: 你明天还要接受检查，
0: 还得检查。啊，这明天要再闹成误会，那您说怎么办呀？
4: 这样吧，请保安队的人站岗，你接受检查，可以吗？
0: 您的意思是调两个保安队队员在城门那儿检查我，自己人检查自己人，那不是成走过场了吗？
4: 啊，你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你。啊，这样做也可以给属下一个交代。
0: 行，就冲着您这句话，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刚才我也在气头。

0: 多话说的都不对，您就别往心里去，好吧？
1: 哎呀，我们是朋友，你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听两句朋友的指责，又何尝不可呢？
0: 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是朋友，永远是朋友啊！
1: 请吧。
0: 哎，那没什么，我先走了。
1: 请吧。哎哎哎。

大佐，您是不是已经打消对尹善的怀疑了？安抚一下他是很有必要的。可是大佐对他是不是有点过于客气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现在是疑人要用，用人一定怀疑。 在江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依靠尹三。这点面子还是要给他。我们不能忘记，尹三是洪门的老大，而且还有他的保安队。

0: 漂亮。老大，这手干得太漂亮了。
1: 明天你跟小西去南门，这样只要南门有咱们的人，就可以保证我出城万无一失了。
0: 明白。
1: 哎，对了，告诉龙雪，可以让指挥部派人去找那个王保长了。

0: 处长，那我走了。
1: 周伟坤，此次凶险无比，困难重重，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多动脑筋，要格外的小心。
0: 是。
2: 小周啊，哎，进城之后要见机行事，伺机而动。
0: 哎，对了，处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说。
0: 能不能先不告诉龙雪，进城的人是我？
1: 我跟你说，周伟坤，你一定要活着给我回来。
0: 是。
1: 给鸽子发电报，告诉他，行动开始了。

0: 伤养的怎么样了？
1: 没事了，都是皮外伤。
0: 坐吧。
1: 哎，
2: 是这样，这明天啊，会有一个新四军，借着给鬼子送给养的机会混进城里，为的就是吸引高桥的注意，掩护我把蓝天给送出城去。
1: 那这新四军挺危险的。
2: 是啊，所以我得劳你大驾，请你出马呀。
1: 大哥，错了。
3: 哼，明天带着山鸡和旱鸭子，对这个新四军沿途进行保护。这个新四军会先把给养送到补给处，然后驾着马车去城门。我相信，小鬼子一定会在他快出城门的时候对他进行抓捕。所以在城门，你也一定要埋伏好人，就在小鬼子对他进行抓捕的时候，把这个新四军给我救下来。
1: 大哥，我明白了，交给我吧。现在我就去吩咐。
3: 赶紧去准备吧。

0: 哎，兄弟们，别误会，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把枪子给我下了，把枪子给我下了。不是，我这……放偏的。坐下，坐下。哎呀，哎呀，哎呀，
1: 你就是王部长？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对不住啊。
0: 是不是这看着行？
1: 看行。
0: 借我用你这帽子。哎，您是？我是谁一点都不重要。我问你点事儿啊。
1: 啊。
0: 这车上都什么东西啊？
1: 这个
0: 粮食啊。
1: 对对，
0: 粮食。这粮食都是给小鬼子送去的。
1: 搜刮老百姓的粮食给小鬼子送过去，这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没少干吧？
0: 哎呦，长官，你需要有什么帮忙，咱尽管说，兄弟一定戴罪立功啊！
2: 有这话就好说。
0: 哎，
2: 对，
0: 问你点事儿来。
2: 哎，好。
0: 把江城鬼子补给处的地址和接获小鬼子的名字告诉我。
2: 长官，你拿去江城。
3: 哎呦，长官，哎呦，我这是为您着想啊！现在江城正在封城，哎呦，要是没我带你们进去，你们恐怕进去不大容易呀、啊。
4: 这不用你操心，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2: 不是我，
5: 废话还多。
3: 好，好，好，我说，我说。
2: 啊，
3: 李天举，
2: 大佐，
3: 今天是王保长。
6: 送粮食和给养的日子，
3: 地下党要把蓝田送出城，和新四军里应外合，这是一个唯一的好机会。你亲自到北门检查吧。
6: 是，属下明白。
3: 啊，五里河村公所吗？啊，我是。 高脚，请问王保长在吗？哎，送给养过来了，啊，很好。

0: 太君，我们是来送给养的。王保长，为什么没有来？
1: 王保长突然病了，实在是来不了了。这不，派我临时来替他。
2: 稍等一下。
0: 哎，谢太君。
3: 大佐，这走到半路换人了吗？
4: 是，大佐。
3: 赶车的人也换了？
4: 是。
3: 放他一个人进来吧。
4: 是，明白了。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

坠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怎么着？哎，
1: 走，进城。
2: 哎，走。
3: 哎，
4: 太君，您还有什么？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外国 你们在这儿等我，城里边如果有枪声的话，你们就带着赶紧撤啊。
1: 好，行了，去吧。来，
2: 嘿，
1: 走，
2: 走。

0: 太君，您还有什么指示啊？你是车把式，我不是车把式。这不王保长病了吗？他让我来替他送给养。你以前没有来过江城？来过，这不熟。啊。那你知道这些东西送去哪里？
1: 哦，知道，王保长跟我交代过。
2: 送那个西夏区23号皇军补给处。
0: 接受这些东西的皇军叫什么名字？
1: 这是您等会儿，大岛正雄，
2: 是吧？你看我这真是的，来太君，点个烟。哎，太君不是您这什么意思？疼着呢。
0: 帽子，拿掉。

0: 报告大佐，那个人我已经检查过了，他的手既不像拿过枪，也不像拿过鞭子，而且他的头上也没有戴过帽子的痕迹。
1: 哦，是吗？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过，请你稍安勿躁。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哎，明白吗？
0: 是。

0: 喂，戴总，
1: 龙雪今天在医院吗？
0: 他今天休息。
1: 明白了。

0: 快走！走，快点，快点！
1: 哎呦，哎呦，哎呦！
2: 什么情况？
0: 我肚子疼，
2: 肚子疼！你少给我来这个，走！
0: 我不是不是，哎呦，我真的不成了，我要拉屎！
2: 你少给我耍花样啊！赶紧走！
0: 不成不成不成，我不成！哎呦，我拉出来了！我现在就是吐了吐。
2: 哎，行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想耍花样逃跑，你小心你的脑袋！
0: 我不敢，我不敢！哎呦，快！
2: 哎，你们俩赶紧给我看着，都给我先休息啊！咱们蹲下。
3: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长官。您在这待着，我拉不出来呀！
4: 啊，拉个屎，哪有那么多屎？
0: 哎呦，不好意思，这不是？啊，
3: 嘿，去去去吧，往后走点。
0: 哎，好，我往后走走，
3: 快点。
0: 好。
3: 哎，行了行了，就在这儿啊。
0: 好好好，哎呦，行，啊好，哎，就这儿行啊，就这儿。
5: 哎呦，痛快！痛快。

0: 哎呦，
1: 把人都给抬好！大成、二虎，跟我走。
2: 是。
3: 大王。

0: 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呀！快，王胖子，王胖子，弟兄们，弟兄们啊！打死一个赏5块大洋，活捉一个赏10块，上啊！是啊，看着我们，
1: 知道的，我上，
0: 哎呦，弟兄，等等。

几个人都给我上车。

0: 喂，保安队。
1: 喂，表哥，我都等了你半天了，可以动身了。

0: 一个人去江镇执行任务，一定要小心，安全是第一重要的，要想我的话，就给我写信。
1: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0: 报告，大道郡有您的电话。这里是补给处，您哪位？
1: 大道先生啊，我是王保长啊，我为了请您去万县领汇报。
0: 是吧。

0: 你带人盯住那个赶马车的人啊。
1: 是，队长阁下，我马上带人过去。

0: 陈法师，钱万货，你先不要走。
1: 哎，
0: 您还有事儿啊？
1: 我跟王保长是朋友，既然他生病了，我就应该送些礼物给他。我已经叫人去买礼物了。这样，你跟我到里面去等一会儿。
0: 嗯，
1: 走。

0: 谢谢你，龙阿姨。哑巴哥哥，再见了。
1: 真的没时间了。
0: 哑巴哥哥，这个给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
1: 好了，蓝天，走吧。

0: 蓝天，该走了。
1: 现在就走吗？
0: 对，你五三叔叔在楼下等你呢。
2: 孩子，照顾好自己。

0: 照顾好自己，小心点。
1: 哎，那我们哥哥再见。
0: 兰亭，小心点啊。

0: 我是总算解了这块心病了。好了，别难过了啊，
1: 龙嫂，咱进去吧。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回去替我向王部长问个好。
0: 一定得到啊。
1: 去吧。

0: 你这个小子，除非你有什么用，啊！王保长的唐突会给修连长带来致命的危险，你知道吗？
1: 搞不好啊，整个营救计划都将被破坏掉。

0: 首长，咱们集合队伍打江城吧，我第一个就上。
1: 要是能打，我早就打了。我们能让小鬼子高桥长久到今天吗？带上你的人，赶到南门，随时接应周伟奎同志，去吧。

0: 于老带着十几个人跟着那个新四军过来了，龙雪也跟在后面。
1: 什么？龙雪也跟过来了？
0: 没错，看的是一清二楚。
1: 这可不在老大的安排里啊。
2: 走。

0: 营长，麻烦你打开后备箱，让我们检查一下。
1: 去打吧。
0: 好。没有问题，搬开巨马。
2: 搬开巨马。

0: 尹队长，
1: 毛队长
0: 啊，
2: 你要干什么
0: 呀？哎呀，这不是我正好巡查四门，从这儿路过，碰上你了，巧了。
3: 毛队长
0: 啊，
3: 您不是刚刚巡查完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怎么着，您要出城？
2: 没错，出城跟我妈请大夫。
0: 哎呦，这是大事儿。不过您得让我检查一下。
3: 哎，毛队长，你放心吧，我刚刚检查过，
0: 是吧？
3: 真的。
0: 你查是你查的，我查是我查的。
2: 老王
0: 啊，
2: 你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执行公务，没别的意思。检查一下后备箱，检查完马上放你走。啊，
2: 必须得检查吗？
0: 你看，你别为难我。

0: 宝贝箱
1: 啊，
0: 看吧，
1: 你得打开啊。
2: 你放心，兄弟不会难为你的。
1: 行吧。

0: 队长阁下，
1: 是这样，我是毛鹏啊。我呢，
0: 今天正好负责巡查四门，刚刚走过北城门呢，碰见了尹队长。
1: 他呢，拿着您的特别通行证，要
0: 出城为他的母亲啊请大夫。啊，是是是，是。
2: 哎，现在动枪找死啊！
0: 啊，是，守卫呢，确实已经查过他的车了。但是我又依照惯例又查了一遍，啊，没问题，没问题。
3: 那就放尹队长出城吧。
0: 啊。
4: 高校队长有令，请尹队长回宪兵队开紧急会议。
5: 城门任何人不得出。
6: 老大，他说高桥让你去宪兵队开紧急会议。
3: 一定是自己瞎编的，
6: 那怎么办？
3: 这个王八蛋！
7: 不好意思，恐怕你今天出不了城了。
8: 啊，老王
7: 啊，
8: 你坏我大事儿，咱俩走着瞧。
7: 请吧。

0: 人呢？
1: 是啊，你老看见人往哪跑了？
2: 没有，
3: 没有，
4: 没看见，没看见，人哪儿去了？
5: 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0: 你别过来！
5: 信不信老子崩了你？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过来！你们都别过来！放开！
5: 别闹！啊，龙医生。

0: 我说的，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1: 老板，尹先生来了。
2: 走，过去看看，
3: 去收一下。
1: 好。

0: 伟坤，你怎么来了？
1: 我实在是不放心你。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我带你走。
2: 他们在这儿呢！

0: 心！
1: 李坤，
2: 喂，不要开枪，抓活的！
3: 是。是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来了？没时间跟你解释了，蓝天我交给你了，我得赶紧走。行，蓝天，快给阿姨说说，都怎么回事啊？
1: 上官阿姨，是这样的。
2: 抓活的，别往这个打啊！

0: 要是龙医生不提前开枪啊，我们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按照大哥的安排，我们等于得水到了城门，突然出手，打他个措手不及，那新四军我们就救下来了。不等鬼子增援，我们早就撤了。
1: 可不是吗？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城门那等你半天，也没见你来。没想到是龙医生提前动手啊。
2: 妈，我得去趟宪兵队看看情况。
3: 你现在去宪兵队合适吗？那高桥可是知道你出城为我请大夫去了。
2: 您放心吧，没什么事儿，我随便编个理由就行了。
3: 哎，小小，
0: 哎，
3: 让大家今天晚上在我这儿吃吧。
0: 谢谢妈。
1: 哎，
4: 一下子冒出来了七八个蒙面人，难道他们都是地下党吗？
5: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一号那天我去搜江城旅馆的时候，上官玉啊跟我说，皇军也去过。后来我问黑藤小队长，他说皇军并没有搜过那个区。
4: 有这样的事吗？
5: 我怀疑这帮蒙面人就是假扮皇军的那帮人。
4: 一个地下党行动线会有那么多人吗？
5: 哦，对，另外，我虽然没看清楚那个女的长什么样子，但是从她的身材还有轮廓，我总觉着吧，似曾相识。
4: 似曾相识。
5: 队长阁下，这个女的呀，训练有素，枪法好，打死我好几个兄弟。
6: 大佐，大佐，检查过了，马车下面果然是有夹子。
4: 去刑讯室。
6: 嗨。

0: 哎，你这是，就知道你得来。哎，送回去了。
1: 你呀，真不是东西。
2: 你别想吃独食，只要有我在，你把他送不出疆场去。

0: 哎，你不是出城请大夫了吗？啊，
1: 刚要出城，听到城里边打枪，就赶回来了。哎，我听说抓了一新四军啊。
0: 是的，正在审问。一起来吧。
1: 啊，我抓住了。

0: 你为蓝天而来，啊，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 也就是狗熊。
0: 啊，你是新四军的连长，你姓周，叫周伟坤。你进城是想和城内的地下党联系，利用马车的夹层，把蓝天送出城去。
2: 对吗？你这不都知道吗？还问我？我想知道，你要见什么人？地下党的负责人是谁？<笑>我告诉你们啊，别在这儿白费功夫了，要杀要剐，放他过来。
3: 哦。

0: 你想做英雄，我很欣赏你。可是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
1: 还能再使点劲儿啊？
0: 怎么样？还想做英雄吗？
1: 小王。

0: 枪里还有子弹，接着招呼。我他娘要哼一声，我都不是共产党。
1: 你想求速死，啊？不会那么容易的，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2: 喂喂喂，邓队长，不是这药要活口那个？
1: 当然，不，这不能打死他呀，而且赶紧得给他止血，不然的话他扛不了多久就会流血而死的。
3: 你看看，哎，喂。

0: 哎，
1: 队长，江城医院请一个外科大夫过来，给他止血。哎，
0: 我在江城医院。
1: 江城医院怎么了？
0: 什么？
1: 你想到了什么？
0: 想，他是真想。
1: 像什么？
0: 那个女的，好像是。
1: 不要跟我说好像。

0: 是的，是的，请龙雪医生过来吧。
1: 是啊，
0: 他今天在休息，要有礼貌。
1: 属下明白。
0: 去吧。
2: 请龙雪医生给他止血。

0: 龙医生，宪兵队有一个犯人受了严重的枪伤，高桥大佐，请你去宪兵队救治这个犯人。
1: 对不起，今天我休息，况且江城医院又不是我一个外科大夫。
0: 喂，龙医生是江城医院的一把刀，高桥大佐只相信你。
1: 可我家里什么手术用具都没有。
0: 高桥大佐已经给三浦院长打过电话，医院会把手术所需要的东西全部送到宪兵队。罗医生，都走。
1: 稍等，我拿个包。

开车

0: 高桥队长，尹先生，哎，毛先生。
1: 罗医生，知道你在休息，辛苦了。
0: 我想先看看病人。啊。
1: 很抱歉，

0: 我们先把这个人身上有六颗子弹。
1: 高桥先生，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手术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把六颗子弹全部取出来吧。

0: 请问麻醉剂在哪？
1: 啊，对不起，帝国的麻醉剂，新四军是不能使用的。
0: 很抱歉，没有麻醉剂的手术，我不能胜任。
1: 请你放心吧，他这个人，他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我要给你取这6颗子弹了，很抱歉，我不能给你使用麻醉剂，会很痛苦。如果实在忍受不了，就大声地喊出来，那样也许会好受一点。

0: 医生，不用麻烦您。医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子弹不用取。

周先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说出了你的联系人是谁，我们的案可以同意龙医生使用麻醉剂取出你的子弹，治好你的枪伤，而且我还可以重重的奖励你。龙医生，请给他取子弹吧。

0: 你别想再折磨我，我不会再给你机会的。
1: 滚！不要让他咬舌头！
2: 滚！小天，张着嘴！滚！闪开！混蛋！张嘴！

0: 高桥先生，我可以走了吧？还有事吗？
1: 宋仲义什么？
0: 不用了，我觉得这让我窒息，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跟你说啊，打今儿起，你做村口的，你把燕姐逼上。 你不哆嗦，你那嘿，我跟你说，你，起哈早了，起哈了，就一哈。

0: 谁呀、啊？
1: 龙医生，是我。
0: 是阿芳啊。
1: 啊，我路过楼下，上来看看你。
0: 来了。阿芳，
2: 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正好路过，看水果挺新鲜，就上来了。
2: 进来吧。
1: 嗯。
0: 今天没上班呀？
1: 啊，今天小关的班，水果给你搁那儿了。
0: 哎，来坐，喝水。
1: 龙医生，你是不舒服呀？脸色这么难看，眼睛好红啊。
0: 我这几天有点上火，眼睛干涩。
1: 不对，你这是刚哭过吧？
0: 刚才在宪兵队受了点刺激。
1: 受刺激？受什么刺激了？
0: 别提了。
1: 怎么了？
0: 刚才高桥队长把我叫到审讯室去了。

0: 收拾了，进来。坐。
1: 周连长的事儿，我听说了，龙雪。

0: 大佐，龙雪今天确实脸色不好，她说好像在宪兵队受了刺激，
1: 眼睛是红的，那是刚刚哭过。
0: 她的解释是上火眼睛干涩，刚刚滴过眼药水。
1: 哦，你怎么认为？
0: 我觉得她应该是刚哭过。

0: 龙雪，他刚刚哭过。龙雪和这个周伟坤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但我总感觉到，大佐您为新四军和地下党精心安排的这次里应外合的机会，似乎已经奏效了。
0: 我早说过，我会让他一步一步的走到我的面前来。
2: 队长阁下，虽然没有在龙雪的家里边呀搜到证据，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和我的眼睛。
0: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什么？周伟坤是龙雪的爱人？
1: 已经结婚3年了，但是刚结婚没多久，龙雪调江城来了。
0: 那就难怪了，难怪龙雪会感情用事啊。其实，龙雪要是晚开枪的话，小脚他们有可能把周伟坤就给救下来了。
1: 老大，荣雪让我告诉你，她去宪兵队的时候，有人撬开她家的门，但是好在什么都没有搜到。
0: 高桥让于队也去的，当时啊，我想提醒荣雪，但我实在抽不开身。
1: 高桥怎么会怀疑上荣雪呢？
0: 于德水啊，在枪战的现场看见荣雪的影子了。
1: 身影？就这么说，于德水不能确定是荣雪，对吗？
0: 肯定没有确定啊，但是你想想，高桥怎么可能放过一丝线索呢？提醒龙雪，让他小心点。
1: 我知道了。
0: 毛鹏这个王八蛋，要不是因为他，现在我就把蓝天给送出去了。
1: 老大，你说毛鹏怎么知道你要在这个时候出城呢？
0: 旅馆里边啊，一直有毛鹏的人。死盯着蓝天呢，我提醒过上官玉，让他好好查查。上官玉现在也没给我信儿，明摆着没查出来呗。
1: 这么说，你和蓝天都被毛鹏人给盯死了？
0: 哼，别着急，我早晚啊弄死毛鹏。

0: 龙医生好。
1: 你有什么事儿吗？于德水，你们这是干什么？
2: 龙医生，告诉你好消息啊，被捕了。
1: 什么？
2: 什么什么？
1: 于德水，你凭什么抓我？
3: 走。
1: 于德水，你为什么惹？放开。
3: 走。
1: 于德水。
4: 云彪是毛鹏给毒死的，而且毛鹏还害得周伟坤白白把性命给丢掉了。
5: 老大，杀毛鹏这不妥啊。
4: 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你是怕我暴露了，但是你放心吧。哎，我有本事把毛鹏给杀了，我就有本事把自己给撇清了。
3: 不是，你这只是其一。
4: 还有什么？
5: 如果你上了毛鹏，就会有破坏国共合作的嫌疑。
4: 哎，我还不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呢，我的上线牺牲了，我还没宣过誓呢。
5: 是，你可以这么说，可你现在是不是给共产党做事啊？如果你上了毛鹏，他们就会把这个事儿算在共产党头上，到时候重庆方面就会大肆宣传，借题发挥，到时候我们就更难做了。
4: 没这么严重吧？你说怎么办？
5: 老大，这样，我把这个事情尽快的汇报给指挥部，我们听指挥部的，好不好？咱以大局为重嘛。
4: 行，你放心吧，我暂时不动的，让他先放荡几天。
5: 老大，
4: 嗯，
5: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4: 答应了。放心吧。哎，那周伟坤真是个汉子，高桥那么折磨他，连句软话都没说，就在高桥面前自杀了。还有老宋，那老宋看上去一阵风就能给吹倒了，可是也是一句怂话都没说过呀。他们都是铮铮铁骨的汉子。

是英雄。哎，鸟龙雪啊，高总指挥部，就说我尹三不惜一切代价

0: 我抓你！哎呀，我们今天抓新四军周炳坤的时候呀，我看见你向我们开枪，还打死了我们几个兄弟，
1: 简直是一派胡言！是高桥队长让你抓的我？
0: 我先审出你是不是地下党，然后再向高桥队长报告。
1: 我要给三浦院长和高桥队长打电话，跟他们控告你。
0: 冬雪，我告诉你吧，到了这儿，你就别抱任何幻想了，老老实实跟我们合作不就完了吗？哎呀，你说你一个弱女子，是不是真的想尝尝这老虎凳、辣椒水，还有其他刑具什么的？
2: 玉德水，你是不是行动失败了，没法向高桥队长交代呀？拿我来当你垫背的？
0: 行啊，知道事儿不少啊！啊！
3: 哥几个，来，让我们龙医生做老虎凳。住！放开我！徐德水，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负责。同学，说吧，你跟这周炳坤是什么关系？还有，你同党是谁？啊，向我们高桥队长下战书的又是谁？ 蓝天藏在哪儿？
1: 徐德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如果有病，我可以带你去医院瞧瞧。你干嘛要这样折磨我？
4: 上刑。
5: 是。
1: 徐德水，你这个疯子魔鬼！

0: 小队长
1: 啊，
0: 小队长，
1: 嗯，
0: 你不是和小谢去了南门了吗？
1: 啊，我有点不舒服，让小谢在那儿盯着呢。
0: 小队长，
1: 怎么了？
0: 你还不知道吧？
1: 什么事儿？
0: 于副队长抓回来个人。
1: 谁呀？
0: 这个人你认识？
1: 谁？
0: 江城医院的龙医生。

0: 哎，玩着他就晕了。
1: 真是龙医生啊，于副队长，这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龙医生不能抓吗？
1: 哎，不，瞧你说的，这龙医生啊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突然被抓了，还上老虎凳？你看问不行吗？
2: 这话呀，还真不该你问。他是地下党，你知道吗？
1: 地下党
2: 啊？
1: 你看他这脸上没写地下党，我哪知道呀？尤队长，你怎么知道他是地下党啊？
2: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出去，出去。
1: 好，
2: 好。王明，把他给我弄醒了。

0: 哎，来了！老大，出事了！好，我知道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余德水啊，把龙鞋给抓走了。

0: 你是不是冲着我来的？这是，
1: 肯定是高桥在背后指使的。
0: 这龙雪要是招了的话，咱们可就全完了。这个时候啊，越要沉着冷静，别着急。这高桥招龙雪，肯定是怀疑龙雪了，想从龙雪的身上讨点什么话来，最好能知道蓝天的消息。但同时，是不是他也想看看我对这件事的反应啊？
1: 可是那也不能不救龙雪呀！妈，这怎么救啊？这个越是这个当口啊，高桥越希望你做什么，你就越做什么，你就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去做，反而会打小高桥的怀疑。
0: 有道理。

0: 哎呀，王院长，你说，啊，你要再不说的话，我就给你破相。
1: 于德水，
0: 啊，
1: 你还想干什么？
0: 董院长，你说你这么漂亮一姑娘，我要是把这个往你脸上一摁，你是生不如死呀！别搞了。
1: 于德水，你这个混蛋，你不得好死！
0: 骂得好，骂得好！我直接给你来个痛快的，啊！大哥，
2: 行啊，于德水，长能耐了啊！敢私自绑架龙医生，啊？
0: 大哥，你怎么来？
3: 我怎么来了？要不是生的给我报信儿。我都不知道你把龙医生给抓起来了，为什么呀？
0: 有共党重大嫌疑啊！
2: 谁告诉你的？是高桥高队长吗？你们两个给他松绑，什么意思啊？我置之不动你们两个了是吗？
0: 你这什么意思呀？
2: 既然是高桥高队长让你抓的龙医生，那咱们就一块儿让他过过宪兵队的大堂吧。松绑。

0: 高队长，您在就好了，快快快，进来进来进来，慢点啊，慢点慢点，放这放这就行了，慢点慢点慢点，腿不行，慢点。行了，
1: 队长。
2: 不，您队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高队长，我正要问你呢。哎，既然你怀疑这个龙医生有重大的共党嫌疑，为什么不跟我说呀？为什么不派我去抓，而派于老五去抓呀？
3: 明显的呀，您不信任我，对不对？不是，为什么不信任我呀？咱俩得好好说道说道，对不对？
2: 于队长，您为什么要抓龙医生啊？谁让你抓龙医生的？这
3: 说呀，
4: 老大，误会了
3: 啊！
4: 高教队长不知道这个事儿。
3: 高队长，哎，您不知道要抓龙医生的事吗？
2: 不知道，
3: 不是真不知道吗？
4: 对对对，真不知道，高队长真不知道。这
3: 于老五，那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哎，既然你怀疑龙医生有地下党的嫌疑。

0: 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咱俩商量之后再说抓不抓的事儿。啊，你不跟我商量，这是什么？这叫目无上司。哎，不跟我说也就罢了，你也不跟高桥队长说，你这叫什么？这叫蔑视皇军呀！哎，我就不明白了，不是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啊，
1: 其实这个事儿啊，
0: 高队长，我知道，想立功，是不是？想立功你也不能没规矩啊！哎，这戴上号了，给龙医生都上了老虎凳了。我问你，你审出什么来了？
1: 可这不正审着呢吗？你就来了。目前还没审出什么来，
0: 目前还没审出什么来。那你的意思是以后能审出来，是不是？那好了，高队长，我这么想的，既然于老五怀疑龙医生有低下党的嫌疑，他要审，而且他说了目前没审出什么来，正好，这不是宪兵队也有大牢吗？咱们给他带下去，咱们一块审，啊？
2: 你这是什么话？龙医生是我太太的挚友。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无凭无据，你让我给他动大刑，这是不仁不义。
0: 高队长，你不说我都忘了，原来龙医生还救过您的命呢。不是，那给人弄成这样了，那您说怎么处置吧？啊，
2: 龙医生，十分的对不起啊。
3: 高桥队长，你这位于副队长，简直就是个疯子。
2: 听到了吗？你这个疯子，
1: 我确实是个疯子。怎么就能听信一个手下说是？
2: 行了，不用多说了，送龙医生回家吧。
4: 嗨，龙医生，
0: 不，扶点。哎呦，
3: 我自己能走。
0: 高队长，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5: 那没什么事儿，我也先回去了。
6: 大哥，多亏你了。
0: 生子，嗯，高桥抓龙雪这步棋你没看出来吗？你、我，还有龙雪，都在高桥的怀疑范围之内。只要咱们现在稍有不慎，肯定就会落入高桥设下的圈套。
6: 于德水这家伙助纣为虐，看来咱们的形势更严峻了。
0: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得想办法把蓝天给送出城去。
6: 大哥，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哎，我是真没办法了。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2: 哎，你抓龙雪有什么收获吗？
5: 我刚才也说了，这正审着呢，还没审出什么来，夜色就到了。
2: 而且理直气壮，令我很被动。看来，你跟你这位义兄斗，你还差得很远。
7: 嗯。啊，是圣子怎么样了？
5: 殷队长是毫不避讳地跟我说，是生子给他打的电话。不过生子这个反应也是正常的。
7: 那就是说，赵龙雪毫无没有任何收获了。
5: 队长阁下，你先别生气。虽然是没审出什么，但是我看出什么来了。龙雪是个医生，进了审讯室镇定自若。龙雪，一个医生异常的镇定，这说明什么？他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队长阁下，我希望呀，不要对他放松警惕。
7: 他早就在我的掌控当中了。
5: 队长阁下，您英明。
7: 我倒要看看地下党会用什么手段送蓝天出城。

0: 周卫坤同志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执行这次任务的。周卫坤的牺牲，对我们部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在悲愤之中。我们一定要解放江城，要让小鬼子血债血还。
1: 血债血还，血债血还，血债血还。
0: 向英雄致敬。

0: 老杜，龙雪请求处分，他认为周卫坤同志的牺牲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1: 在那种情况下，龙雪开枪是为了救周卫坤，人之常情嘛。可惜的是，周卫坤同志牺牲了，蓝天没有救出来。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尹森要除掉莫鹏。
1: 你要提醒尹三儿，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敏感时期，从大局着想，不要对毛鹏痛下杀手。
0: 可是有毛鹏在，想要救出蓝天的确是难上加难啊。
1: 从抗战的大局来看，蓝天不管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被我们营救出来，总比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要强百倍。
0: 是啊，自从老宋和周卫坤同志牺牲以后，对尹三的触动很大，他已经明确表态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蓝天从江城救出来。同时呢，他要求咱们跟组织上说尽快恢复他的身份。
1: 把尹三这个意愿赶紧报告延安，恳请组织考虑。
0: 好，我来安排。
1: 还有啊，给鸽子回电，让他在营救蓝天这个问题上，今后一定让他多听一听尹三同志的意见。
2: 你可来了。
3: 你这么着急找我来干什么？
2: 当然是跟你商量蓝天的事情了。我跟你说，龙嫂提醒我了，城里的老百姓初一十五都要干嘛来着？
3: 初一十五？烧香拜佛呀。
2: 对呀，你快坐。
4: 明天正好是初一，你就跟高强说说，让他把城里的老百姓放出城去烧香还愿。然后呢，我就想好了，趁这个机会让杨老板把蓝天变成个女孩子，顺着还愿的人群就出去了。
3: 这就能出去？
4: 不是吗？
3: 除非高桥吃了傻子药了。
4: 讨厌，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婆家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木池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

0: 岸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1: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2: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复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3: 谁窝的都不去，4个人1个门，4个人1个门，门接门，人靠人，搭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3: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啊，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4: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 但他们的精神

0: 却永远留在马牧池。
1: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牧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1: 如今的马牧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马牧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2: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啊，
1: 挣不了什么钱，
2: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0: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2: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0: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嗯，
1: 真甜呐！
2: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人均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0: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3: 那时候

0: 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我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1: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她回到马木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0: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1: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0: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1: 如今的马木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木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红嫂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

0: 事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1: 陈冠在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个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金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1: 啊，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利，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金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共穿着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穿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共穿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共穿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0: 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1: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1: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

0: 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1: 他就是非常着急吧，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1: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2: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笋商，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2: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3: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损笼呢，这个等在家门口。

0: 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干。
1: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干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干。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干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干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1: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3: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放，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1: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3: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编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编篓去。
1: 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4: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1: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工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

0: 犯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1: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共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共川人可以无私献损，再建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1: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你看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共川古城。
0: 如今姜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共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儿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

0: 生权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

0: 人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1: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凡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

0: 是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
1: 来，就是原来建的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在又。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3: 一百。
1: 三十多年了，
3: 三十二，
1: 三十二。哦，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家庭，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给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时候又没有到这里，他们又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在。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5: 有七十寨啊，
1: 七十寨它的七十寨东西，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七十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又也是一个特色。
6: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是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啊，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说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的因素。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2: 一定要过上，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
0: 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 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 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 突出起来了，就几个献位器的作用，门钉献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 那家鲁庄的主人就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

0: 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食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食贫做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庄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
2: 欢迎，我一听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了，可以，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哦、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那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这个、
3: 啊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嗯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0: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1: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长新娘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妥当。地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恩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明状，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的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呢？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推了几下，回来又没进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咱们
1: 这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是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讲。
4: 是姆卡密卡是原来的嘛，是
1: 后
4: 来他不要去养到土我妈去接他土的。
1: 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东西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过去腐乳故事就长成那地坏掉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

0: 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1: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1: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尸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年节，新年节，
1: 新年节也有
2: 一个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八十加点，7天7夜，
1: 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嗯，
1: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
2: 嗯，加天加地，
1: 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
2: 嗯，
1: 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不行，那得唱到动物出来，动物
1: 出来，
2: 嗯，动物一样，
1: 啊。
2: 我干一阵嘛，小子。

0: 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个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有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那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
2: 啊，
1: 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都
1: 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3: 妈，必须只有个人。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哈不多，
2: 哈不多，
1: 啊，说得最好。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
3: 哇
4: 苏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苏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5: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

0: 那这是我。
1: 你唱一个听你的。
2: 嗯，好。那我就差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3: 红心音乐肯定欢快了，红心音乐。
2: 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嘛？
3: 是嘛？是嘛？各有各的，是嘛？噶。
1: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3: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4: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3: 好，请坐。
5: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3: 请坐。来，
6: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3: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7: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8: 夏雨雨超越

0: 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0: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1: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万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3: 是。
2: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4: 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4: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2: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5: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

0: 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1: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2: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3: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点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点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一到周六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2: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2: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6: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3000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八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6: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

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

0: 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1: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她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2: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名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3: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4: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四级。
1: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5: 想。
1: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0: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6: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1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2: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 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

0: 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1: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一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2: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1: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2: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3: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1: 的确，

0: 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的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市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与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市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市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市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市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一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一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代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 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

0: 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

0: 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带

0: 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时候取的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

我们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用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的发声音，1、2、3、4，当的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儿，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跟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它找电钮，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这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

0: 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七月一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七月一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0，也就是6:0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

0: 国政协委员，连续十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1: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0: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十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十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十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

0: 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

0: 起来。
1: 跑，你跑得过我吗你？嗯，
0: 我救你跑。哎哎，走。
2: 哎呦，日本人太可恶了。
3: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4: 日本道场的人，他们现在在道场门口打人呢，好多人都受伤了。
1: 今天还敢打中国人？
3: 哎，无影，你把他带回去，我去找吉田算账。
0: 行，走。

0: 爷，您可慢点走啊！哎，有机会常来啊！哎，爷，哎，里边请，里边请。哎，爷爷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里边照顾着啊，照顾着啊！哎呦，客官，你里边请，里边请啊！啊。
1: 客官，您的烟
2: 道，
1: 出去，
2: 都起来，快，滚出去，
1: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客官，客官，你别跑啊！哎，客官，别跑啊！哎呦！干嘛？
4: 说，鸦片在哪？
3: 我不知道啊。
4: 说不说？
3: 娜娜。

0: 都齐了吗？
1: 齐了。
2: 是。
0: 好，给我带走。
3: 是。
4: 走。

没事吧？

嗯。

中国武术的精髓就在于外动内静，动中求静，柔中带刚，刚柔并济。所以习武之人必须戒急用忍，心静如水。

0: 怎么会这样？难道没有人发现吗？
1: 不要废话了，追，黄彦科！
2: 快点！有没有发现？
1: 少佐，一个人都没有看到。抓个！把尤子给我找出来，就算尸体我也要。
3: 是，分队长。

0: 我们没有发现游击队的行踪，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
1: 游击队在城内，正在破坏烟馆，准备公开烧大烟。我靠！所有人，跟我走！快，快点！乡亲们，我们是凤凰山游击队。这个王平章。 大伙不认识，有的人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要抓这个王平章？我告诉大伙，这个王平章平常看起来是个爱国的商人，其实呢，他道貌岸然，康城所有的鸦片馆，他都是幕后老板。这个王平章勾结日本人，害死了越浩龙越氏。大伙说，该不该死？
2: 该死！
3: 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
0: 你都听见了吗？听听，我就代表所有被你害死的百姓，枪决你，无影。鸦片的危害相信不用我再说了，多少人因为鸦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如果是有血性有良知的中国人，以后就不要再抽大烟了。今天我要把这些害人的东西通通烧掉。

0: 他们来了！哎，聂队长，
1: 哥，队长，嗯，
2: 有为呢？他去接天道场了，还没回来。
0: 你怎么不早说？我这样吧，你和队员们先回去，我去找他。来了，要去一块去。
3: 哎，
0: 大哥！
2: 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
1: 有为，你没事吧？
4: 陆大哥，
2: 怎么搞的？没事，陆有为，你没死。
4: 要死啊，也得拉上你。
1: 以后就叫你死不了了。
2: 队长，我把吉田干掉了。
1: 好呀，这有你的，
4: 太好了。
2: 队员们，出发。
4: 好，走，
1: 真行啊你！
3: 是。

0: 小姐，请
1: 坐。
2: 问候，请坐。
3: 好。
0: 请问。小姐，放
1: 命。
2: 小子，调查。
0: 调查。青春即
1: 火瓦。
0: 可曾
1: 是人
0: 放

0: 天春丽质。
1: 马爷，
0: 三木，
1: 你现在去让班主来一下，啊，快去。
2: 是。
3: 是归中计。
0: 哎，小妾记之。
2: 班主，我们马爷想请你过去一趟。
4: 这，我不
2: 走吧。
0: 好
5: 哇！
0: 求，
2: 马爷，
1: 班主来了。哦，来了，
6: 马爷，你能抽空来看我们的戏
1: 啊？
6: 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1: 哎呀，是你的戏好，把我给吸引过来的，也是你班主调调有方啊。啊，
6: 哪里哪里，马爷您是懂戏的，只要您喜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赞誉。
1: 哎，演貂蝉的这个角儿叫什么？
6: 秦玉兰，小兰。
1: 哦，
6: 小兰是我们班里的头牌。
1: 哦，好，扮相好，演的也好。我很欣赏他。
6: 谢谢马爷，谢谢马爷。
1: 班主啊，
6: 啊，
1: 我已经包了德月楼，等回头戏唱完了，我想请秦玉兰小姐吃个饭。

0: 麻烦班主知会一声。这船在海上漂，哪有不见风使舵的啊？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
1: 马爷说的对，可我虽是戏班的头，但这事儿还要看小兰自己的意思。哟，马爷可是皇军的座上客。
0: 这是你的戏班，你的人你都不管了吗？你要想在这儿演出，哼，你要想在这儿演出，这是你的戏班，你的人你都不管了吗？嗯，你要想在这儿演出，这是你的戏班，你的人你都不管了吗？要不，今儿啊，赏个面。我不去。哎，小兰，想他这种人呢，咱不能得罪啊。你就当是为咱戏班着想，陪他吃个便饭。
2: 也不会怎么着，给我个面子，行吗？班主，我真的不想去。哎，我这儿两头受气，你说图什么呢？啊，嘿，别气了。这样吧，你就跟他说我今天身体不适，改天我做东请他吃饭。 当面向他赔罪，这样啊，也显得咱有理有面儿。就这样吧，你这就去说。

0: 实在不好意思，马爷。
1: 啊，
0: 我们玉兰呐，今天身体不舒服，她说改日她来做东，请马爷吃饭，当面给您赔罪，行不？
2: 啊，什么意思？是不是不给马爷面子？
0: 哎呦，误会了，误会了。玉兰今天身体真是不适，怕勉强出席啊，扫了马爷的兴致。改日，改日一定当面向您赔罪。
2: 少废话，身体不适还能成亲？
1: 班主啊，看来秦玉兰是想让你这个戏班子解散了。
0: 马爷，你可千万别生气，您别生气，我这再求劝劝他，我再求劝劝他。
3: 马先生。
4: 哎呦，方岛中尉，方岛中尉，
3: 什么事儿那么生气呀、啊？把人吓成这个样子。
4: 啊，啊，没什么事儿，我想喝杯酒，偏偏有人给了我一杯白开水，您说我能不生气吗？
3: 原来是这个样子，马先生。我看酒还是改天再喝吧，现在我们大佐想见你。
4: 哦，好，我这就去见他。你好，大佐阁下。
5: 请坐。
4: 哎，请，请请请。
5: 马先生
4: 啊，
5: 你提供给我们的情报非常准确。
4: 是的，是的，
5: 我们按照你提供的名单
4: 啊，
5: 已经剿灭了大部分的地下联络站，工作成绩显著，这里面呢，你的功劳是大大的。
4: 大佐客气了，太客气了，能为皇军效劳是我的荣幸。
5: 马先生啊，你就放心留在康城吧，我们跟新四军作战还要多方面的了解对方。
4: 嗯，
5: 你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是雪中送炭呢、啊，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0: 需要你的协助，
1: 我随时愿意为大佐效劳。非常好，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像你这样子，那中国很快的就会过安宁日子了。<笑>
0: 是是是，大佐阁下所言甚是啊。
1: 马先生，你为我们皇军服务，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0: 啊，给你安排的住所，你还满意吗？哦，挺好挺好，我很满意，谢谢谢谢啊。

0: 这是我们大佐给你准备的礼物，一点小小的心意。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坐坐。只要效忠皇军，好处是少不了的。你在生活里面还有什么要求，随时跟我说，我会满足你的。
1: 哦，既然大佐您这么说，那我就还有一个请求。
2: 说。
1: 是这样的。您知道，现在游击队，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希望大佐能够多派些人，来保护我的安全。
2: 没有问题。
0: 大佐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好的。
1: 谢谢，谢谢。哦，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我初到康城，有一个人，他不给我面子，但是我相信。皇军的面子他不敢不给。
2: 谁那么不识抬举啊？
3: 是戏班的头牌秦玉兰。
2: 原来马先生喜欢那个女人。这事好办
1: 啊，
2: 放心
1: 啊，
2: 很快会给你好消息。
1: 哎呦，那大佐真是爽快。哎呀，没想到没想到啊。时候不早了，得回去了，那我就不打扰了。
2: 请便，请便。
1: 哎。

0: 马先生，摆平那个戏子。嗨，大佐，你为什么要对一个中国人这么好？他只不过是我们敌人的一个叛徒而已。这个马德旺现在还很有利用价值，他曾经是共产党新四军的机要人员。 他手中掌握了很多新四军的机密，他可以帮我们很快地消灭康城地区的地下联络站，特别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新四军，提供了便捷。他投降我们皇军，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只要我们对他好一点儿。 说不定以后会有很多人愿意投降我们皇军，那对我们占领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很有帮助的。
1: 明白了。

0: 班主。
1: 啊，太君，什么事儿啊？
0: 我要见秦玉兰。
1: 哦，小兰她刚回来，在后台化妆呢。哎，太君，太君，太君！

太君，太君，有什么事跟我说嘛，太君。你就是秦玉兰，你是，的确是个美人，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今晚6点，你必须到德月楼陪马德旺先生吃饭喝酒。你要是不去的话，他就会在你美丽的脸蛋上留下个大窟窿。

0: 最近我们的队伍里头出了一个汉奸叫马德旺，他掌握了许多重要的情报，我们有很多交通站被破坏了，许多同志也因此被捕。
1: 又出了个大汉奸，
0: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个马德旺，越快越好。
2: 队长，这好办，不就一个汉奸吗？小菜一碟，我去办。
3: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0: 这个人被黑木大佐请到了康城，住在康平路的一栋小房子里。
4: 妈的，老子去把他的人头提回来。
5: 哎，我给他下点毒，保证他活不到明天。
4: 行了，不就除一个汉奸吗？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吧。
0: 对，这次的行动啊，人不宜太多，我带着白三、吴影还有香二去就行了，其他的人留守。
2: 哎呀，鬼子对这汉奸还挺不错的啊，给他那么大的房子住。
6: 怎么动了心了，想当汉奸啊？
2: 我没想，是你想的。
6: 你小子欠抽是不是？

0: 六七分钟巡逻一趟，看来保护的还挺严实啊。
1: 二鬼子有什么呀？哎，大哥，我心生一计。你想啊，我假装叛变，然后潜伏到鬼子军营里，最后啊来个反间计，你看怎么样？
0: 就你这张臭脸，谁不认识你还反间计？一边去。
1: 也是啊。
0: 哎，我告诉你啊，咱们是来干正经活的。一会儿马大旺出来了，往咱黄包车上一坐，拉个没人的地方，直接把他给……
1: 就我这么干了。
2: 马爷，
3: 哎，
1: 哎，哥，出来了，出来了。哎，不是，哥，坐汽车怎么办？

哎，来！

0: 来，拿着吃。
1: 我刚来这片儿，以后多关照，多关照啊！
2: 好说，
1: 吃啊！我刚才路过那个康平路3号，那宅子阔气，谁在里头住？
3: 你不知道啊？
1: 啊，
3: 那里面住着大汉奸马德旺。
1: 哦，他呀，
3: 啊，
1: 这当汉奸真好。这有大房子住，有大美女啊！
4: 就是
1: 这身边那女的谁啊？真漂亮啊！
2: 那个女的叫秦玉兰。
1: 这你怎么认识她？
2: 谁不认识啊？
4: 就是啊！
2: 那个女的戏班唱戏的，
1: 啊，
2: 花旦，挺有名的。
1: 哦，唱戏的
2: 啊？
1: 这好一个唱戏的，怎么就跟了一个汉奸了？这女的肯定是。一贪图富贵的人，
2: 这你就不知道了。他是被逼的。那天日本兵过去，就这么拿枪指着他的头，这样他才跟了马德旺。这样，哼，
1: 原来他是被逼的，
2: 还不止呢。
1: 嗯，
2: 这个秦玉兰呀，命挺苦的，从小家人就死光了，
1: 嗯，
2: 就剩一老奶奶，老太太一个人把他养大的。你猜日本兵怎么说？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你奶奶给杀了。你说这日本兵他多缺德呀，
1: 王八蛋。
2: 是啊，
1: 这女人也够可怜的啊。
2: 谁说不是呢？
1: 赶紧吃肉。
2: 谢谢。哎，
1: 没事。来，吃点。
2: 吃点。
1: 来，
2: 谢谢啊。
4: 给我点。来，这块你吃。

0: 是你，我无影。
1: 跟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
0: 快说！马德旺通常是开汽车出去，身边多少跟随七八个保镖，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批伪军在他家门口巡逻。
2: 那他有没有经常去的地方？
0: 我跟了他一天，你知道吗？旗袍店、首饰店、饭馆，就没他固定去的地方。
1: 白三儿，你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3: 这小鬼子真是王八羔子。马德旺身边的那个女人叫秦玉兰，是个戏子，可怜身边只有一个奶奶，这小鬼子逼着他让他跟马德旺，说如果他不跟就杀了他奶奶。
2: 怎么会有这种人渣，不仅出卖民族还迫害妇女，像这种狐假虎威的人早就该死。
1: 我们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女孩的安全。
3: 咱们商量一下，这下边该怎么办？
0: 哎，哥，我觉得在他家动手根本没戏。急，马德旺天天开汽车出去，我就跑蛇，我这条腿我也撵不上啊。其二，他就根本没固定去的地方。
1: 对了，你刚才说他去了旗袍店，做旗袍没有？
0: 哎，好像是有，他去了一个小时呢。
1: 好，向儿，回头啊。我们到旗袍店去打听一下，如果可能的话就在那儿动手。
2: 好，
1: 你们过来。
4: 哟，来啊，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来看看这上好的布料。来，夫人想做旗袍吧？我们这的布料是全康城最好最齐全的。
2: 是吗？那老板，在你们这儿做

0: 旗袍的人多吗？
1: 那当然了，我们这的大师傅都是上海的，就连戏班子里的大美人秦玉兰昨天还来订了两套呢。她说一会儿5点过来是小样呢。
0: 啊，
1: 您看您看啊，看好啊。
0: 哎，
2: 司令有事了。
0: 太好了，看来今天得来全不费工夫。还有10分钟，我们再等一会儿吧。希望马德旺会陪他过来，到时候我们就让他活不过今天。
2: 来，你挑挑啊，哪块布料你喜欢 啊？随便挑。
0: 好。马爷。
3: 什么事儿？
0: 你忘了什么事儿了？你不是答应我和我一块去旗袍店试小样的吗？
3: 是是是，哎呀，我怎么会忘呢？
0: 快点，
3: 咱们这就去。
4: 马爷，
3: 啊，
4: 黑木龙少佐来了，找你有急事儿。
3: 宝贝儿，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来。少佐，
5: 马先生，我有些事情跟你商量一下。
3: 好，去书房谈。宝贝儿，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就来啊。

0: 他们怎么还不来？你说会不会？
1: 耐心一点，一定会来的。
2: 夫人挑到合适的布料没有啊？
0: 哎，你说这个颜色怎么样？
3: 太艳了，不好看
0: 啊。那这个呢？你喜欢吗？
3: 这颜色太俗，能穿吗？没法穿啊。
0: 不好意思啊，老板，那我只能再挑一挑了。
2: 哎，没事，夫人这么漂亮，身材又这么好，穿什么不好看？你说是不是啊，先生？
3: 老板，你有没有再好一点的布料？拿出来，别藏着啊。
2: 哎，那当然，那当然。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一定得挑的先生满意了为止。哎，您慢慢挑啊。

0: 马先生，哎，大佐希望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啊，就说新四军内部如何腐败，是怎样勾心斗角的，
1: 嗯，
0: 长官是如何对士兵克扣军饷，
1: 嗯，
0: 总之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事情统统扣在他们头上，啊。
1: 看来少佐是想让我做小说家啊！如果马先生没有这样的才华，皇军怎么会如此赏识你呢？啊！我明白少佐的意思，他要我杜撰出一些故事来，把共产党新四军的名声搞臭，让老百姓都远离他们。啊！没错。
0: 就是这样啊！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啊，嗯。少佐，你还有什么情况？如果没有，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啊。哼哼，我明白，大美人等着急了啊。
1: 是是是，不打扰了啊！啊，请，请，少佐，您请慢走，
2: 告辞。
1: 啊，瞧你这个小嘴撅的啊！哎呀！ 宝贝儿，你别生气了啊！我也是没办法，黑木龙找我谈正事儿，啊？
3: 那你们继续聊。

0: 我睡觉去。
1: 不是要去旗袍店去试旗袍吗？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啊！
0: 店就要关门了，不去了。
1: 放心吧，我不去他不敢关门。就是他关了门，我也让他重新打开，做完我们的生意，啊！黄太，黄太，
2: 马爷，什么吩咐？
1: 马上派人去旗袍店，让他们不准关门，让他们等着，我们马上就到。
2: 是。
1: 不就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来，来来来，晚上啊，咱们试完旗袍之后，我再带你去吃个大餐，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
1: 走走走，啊，走。
3: 哥。太阳都快下山了，白等一天嘛，马德国不会来了。
4: 也是啊，马上人家就要关门了，这要是他今天不来，咱明天还得跟这儿耗着。你看像不像他们？
3: 有点。
4: 提点神儿，只要他们里边一动手，咱们马上动手。
3: 哎，
5: 老板，
6: 哎啊，先生有什么事啊？
5: 马爷一会儿就到，不准关门。
6: 啊，好好好好好，一定等一定等啊。
0: 哎，这件旗袍不错哎。
5: 啊，对对对，看来看去啊，就这件最好，你去试试吧。
0: 好，老板，我想试下这件旗袍。
6: 哎，好，试衣间在那边。哎，您请，哎，您请。

0: 哟，马爷来了。
1: 嗯，
0: 您好长时间没来了，
1: 生意兴隆啊。
0: 托您的福，好着呢。里面请，里面请。
1: 好，
0: 马爷，
1: 嗯，
0: 我给您沏杯茶吧。
1: 有什么好茶？
0: 刚沏好的碧螺春。
1: 宝贝儿，你渴不渴？
2: 我不渴，赶紧去拿衣服吧。
1: 老板，
0: 啊，
1: 赶紧拿旗袍试嘛。啊，
0: 好，我这就给您拿去。哎。
2: 真不错，衣角也很整齐。
1: 程老板，我的宝贝儿说好，那就是做工很好啊！啊，
0: 过奖了，过奖了。
1: 宝贝儿，你赶紧去试试吧！啊，
2: 嗯，
0: 哎，试衣间在这儿。

0: 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照我的吩咐去做，把马德旺叫进来。
1: 马爷，你进来帮我看看。
2: 好。

0: 不能给我戒严了，快点！快，关门！这帮游击队不干掉我，他们是不甘心的。来，你赶紧多派几个人到屋前屋后巡逻，加强防范，快点！
1: 是。

喂，是黑魔龙上锁吗？哦，我是马德旺，有人要追杀我，请你赶紧派人来救我。好，谢谢少佐。

0: 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外面小鬼子搜查得非常的严，进出城都要被盘查，就算走在路上也要被盘问。
2: 看来这马德旺对小鬼子挺重要的。
3: 是的，鬼子对这次暗杀行动非常重视，似乎一定要把我们给找出来。
0: 这几天大家都不要出去了，避避风头。
4: 气死我了，明明就可以得手了，他差一点就进去了，这是功亏一篑啊。
5: 就是嘛，他一出来我一刀就能宰了他。可这汉奸啊，想不到往天上扔钱。
2: 想不到，想不到，马德旺心里明白咱们知道他投奔鬼子了，所以他早就想好对付我们了。
4: 真是只老狐狸，怎么那么狡猾呀。
5: 哎呀，这次没成功，马德旺肯定加强防备，以后想下手难喽。
0: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败，作为队长主要责任在我，是我低估了马德旺的应变能力。马德旺多活一天，我们的交通站，我们的队员就多一份危险。大家不要气馁，这一次是马德旺运气好，下一次我们要更加谨慎，更加周密的计划，一定要把马德旺铲除。

0: 哎呀，宝贝儿，啊，宝贝儿，没事吧？怎么样啊？没事吧？
1: 伤着了。
0: 哎呦，上这儿了。

0: 你就只顾着你自己，也不管我的死活。哎呀，
1: 宝贝儿啊，不是我不管你，是没办法管呐。当时那个情况你是看到的，我是在留一秒钟，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你懂的。
0: 我不懂。哎，哎呀，
1: 还好还好，只要人安全，就没事儿。
0: 谁说没事儿啊？到现在还疼呢。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

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这是你最喜欢的啊，来，戴上它，啊，好，怎么样，喜欢吗？都不疼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宝贝儿，闹事的那几个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再出去了，啊？
1: 为什么？不行。我还要演出呢，我要给我奶奶唱戏。
0: 你能不能不要再给你奶奶唱戏了啊？回头我给你奶奶摆一桌啊。
1: 不行，那可是我奶奶的生日，她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听我唱戏的。
0: 哎，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1: 这有什么危险的呀？你要怕你可以不来，我一定要演给我奶奶看。

0: 没意思，玩了。
1: 干什么？还想赖账啊？
0: 我没赖账，不就钱吗？

0: 哎呀，钱呢？哎呀，钱呢？
1: 没意思。队长，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太闷了。
2: 现在风声紧，你就忍耐一下。
0: 英子，你怎么就那么没有耐性呢？
1: 我这。

0: 外面情况怎么样？马德旺出现了没有？
1: 马德旺这两天倒没怎么出去，不过那个秦玉兰啊，她倒是经常去戏班。
2: 戏班？
0: 完了，她不出现，我们就没法下手。
3: 她出现了，我们也没办法下手。她只要一出来，就跟秦玉兰一起吃饭，而且身边跟了很多保镖，前呼后拥的，咱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她。
4: 哎呀，这看来就只能等了。

0: 人呢？
1: 来吧，来吧！
0: 香儿。

0: 金玉兰这几天就要演出了，我想一定是下手的好机会，就不知道是哪天演出呢。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是16号演出，牌子都挂出来了。
2: 哎呀，这么长时间呢，就说不出来
3: 这事儿。哎哎哎，别排了，别排了。
0: 是高翔，
3: 票都卖完了。
1: 我不撤。怎么了？
0: 我的脚好像扭伤了。
1: 走。
4: 卖票的还没出来呢，票怎么就卖光了？
5: 就是啊，牌子一挂出来就来排队，这不耍了吗？这
3: 老子跟你们说，排也没有用，这儿的票啊，全都包场了。
6: 包场？包场？
3: 哎，走吧，走吧，走吧，赶他们走。
7: 啥我们办呢？
4: 走，
8: 走，
4: 走，
8: 走，走，走，走。
4: 包包子。
1: 要不要给你叫辆黄包车？
0: 不用，我自己能走。既然秦玉兰是16号演出，到那天我们就安排人在戏班里，找机会动手杀马德旺。
1: 戏院里人那么多，我相信马德旺不会去。
0: 是秦玉兰演出啊，他不会不来的，怎么着也会来捧场吧？
1: 马德旺是个逢场作戏的人，他不可能为了秦玉兰去冒生命危险的。
0: 嗯，你说的有道理，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1: 嗯，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搀着你，别逞强啊！

0: 哎呀，好大的房子啊，有我们住的那个两个那么大呀。
1: 奶奶，这只是一个客厅，楼上还有好多房间呢。
0: 哎呀，奶奶真没想到你会住上这么大的房子。
1: 奶奶，你也可以搬过来和我一块儿住。
0: 好。
2: 哎呀，老人家到了。
1: 奶奶，这是马老板，他很照顾我的。
0: 马老板，真是谢谢你、啊。
2: 哎呦，老太太，您太客气了，应该的，应该的。我说玉兰、老人家一路鞍马劳顿，是不是挺累的了？要不要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啊？
0: 谢谢。
2: 王太，
3: 马爷，
2: 带老人家到后堂休息。
3: 是，
2: 老人家请。
0: 谢谢。
2: 宝贝儿，明天你真的要去戏班唱戏啊？
1: 当然去了，怎么能不去呢？奶奶都来了，难道你现在跟她说我不演了，让她别看了？
2: 行，我只是随便一说啊，我是担心你的安全啊。好吧，明天你好好唱，唱一出精彩的给她老人家看，让老太太高兴高兴啊。
1: 这还差不多。我找奶奶聊天去。
2: 啊，去吧。
4: 马爷。
2: 哎呦，高队长。哎呀，请坐请坐。怎么样了事情？
4: 哎呀，马爷
2: 啊，
4: 刚才啊我去卖票的地方看了一下，您放心，票全都买下来，咱们是包场啊。按照您的吩咐啊，我已经去请日本人了。
2: 哦，
4: 到时候啊，黑木大佐他们全都是我们的座上客。
2: 好。高队长，辛苦了。
4: 哎，
2: 明天他们只要能来并且安全，我马德旺的面子也大了啊。好，
5: 谢谢。
6: 请，
5: 去，
6: 来吧。
7: 大佐，你有没有兴趣看戏？明天马德旺约了我们看戏。
6: 哦，他胆子那么大，之前被人刺杀，现在胆敢出现在剧院公开的场所。
5: 哼，他胆子要是大，这世上啊就没有胆小的人了啊。
7: 那是因为明天秦玉兰有演出，他把整个剧院都包下来了，用来款待我们皇军的官员。
6: 整个戏院。

0: 抱下来。
1: 是，他是专门去捧秦玉兰的场的，顺便又拍拍我们皇军的马屁。
0: 不是，他是利用我们去保护他。

1: 马德旺，这是老谋深算。叔叔，那我们是去还是不去？你们就去，毕竟他还有利用的价值，给他一个面子，让他放心看戏。我就不去了。如果连我都给他利用，他以后还怕谁呀？
2: 嘿。
3: 戏院人多，确实我们有机会下手。
2: 对，哥，你说的对。等咱们混进去，你呢就是大龙套，我呢就跑堂，你知道吗？然后咱们趁他不备，砰砰就两枪，送他进去阎王。
1: 哼，行，咱就这么办。
2: 哼，
4: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2: 那还有什么复杂的吗？
1: 怕的就是他不去。
2: 小情人演出，他能不去？
1: 马德旺这个人贪生怕死，就算是情欲栏演出，他也不一定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对，马德旺被咱们暗杀过一次，现在他是一只惊弓之鸟。
2: 所以啊，我们必须有两套方案。
1: 对，这样，如果马德旺去的话，戏院一定会加强守备。无影，白三儿。
2: 你们查一查，这事儿交给我们了。
3: 香儿，
2: 我们两个也想一下，如果马德旺不去，怎么前进他家里去干掉他？
3: 好。

0: 没什么动静啊。
1: 是啊，明儿就要开唱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哎，马德旺不会不来吧？
1: 这王八羔子，狡猾着呢，不按常理出牌。
0: 哎，有没有发现今天没人买票？
2: 哎，明天去哪玩啊？
3: 城南边有个赌场，我们去玩一把。
2: 还要出城啊？
3: 没事儿，也不远，后天早上回来开工都还来得及啊。
2: 啊，走走走走走，
3: 来走。
1: 不对头，伙计都放假了，明儿还真不唱了？
0: 不会吧？
1: 哎，火车来了。盯着我去探探口风。
0: 哎
1: 哎，来喽。去哪儿？
4: 去御风茶庄。
1: 哎，好嘞，上车。
4: 好，
1: 老板
4: 啊，
1: 要去买茶呀，这是啊。听说这御风茶庄茶挺贵的。
4: 哎，我不舍得喝，用来招呼客人的。
1: 哦，这招呼客人普通茶就行了，干嘛买那么贵的茶呀？
4: 哎，你不知道啊，明天有贵客来看戏呀。
1: 啊，不对啊，刚刚听说这都已经放假了，这怎么就
4: 不是放假？那是啊，我告诉你，明天有贵客来。
1: 哦，对对对，这群玉兰演出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捧场，这没见人来买票啊。
4: 这次啊不用卖票了，整个场被包了。
1: 哦，这厉害，大手笔，这谁呀？这么阔气把整个场子都包下来？
4: 哎，还能有谁啊？现在啊也就马德旺才有这个阔气啊。啊
1: 哦，是他呀，也对，秦玉兰是他的人，他包场，让他高兴呗。
4: 他也是啊，为了巴结日本人，请的都是日本高官。为了保证安全呢，他们把伙计啊全换成日本人了。
1: 嘿嘿，哎，原来是这样。
5: 白三儿，你说什么？包场？
6: 白三儿。你确定到时候来的都是日本人吗？

0: 班主亲口跟我说的。
1: 哼，既然都是日本人，那就给他一锅端。
2: 吴影，你说的容易，到时候怎么端啊？
1: 这不简单吗？放个炸弹，啪，炸他。
3: 等等，吴影，你放炸弹可以，但是不能伤及无辜，要保证戏班的安全。
1: 队长，你放心，炸弹只放在观众席，炸不到舞台上的人。
4: 现在连戏班的伙计都换成他们的人，那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那些家伙死有余辜。
0: 对，苗姑娘说的对。
3: 吴英，这一次就看你的了，行不行啊？
1: 队长，我现在就去准备炸弹，咱今天晚上就行动。

0: 我们两个怎么像做贼似的？
1: 屁！你又不是没做过贼。

0: 这观众席离舞台挺近的，你要量把握好，别伤及无辜啊。
1: 这么宽的距离，我炸药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别，算了算了，我保证只杀小鬼子和汉奸，绝对炸不到老百姓。
0: 行，这炸弹摆哪儿，很容易被发现的，你准备放哪儿啊？

0: 来，你们几个把这些老百姓统统给赶走。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进去搜。
2: 你，
3: 让让让让让让让。

都给我仔仔细细的搜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目标，一定要确保安全。今天晚上来看戏的客人非常重要。

0: 报告队长，什么都没有发现。
1: 报告队长，后台没有异常。
2: 嗯，好。今天晚上，你们通通留守在这儿，直到演出结束，才能收队。
3: 是。
2: 嗯。

0: 一会儿我们守在剧院门口，只要一爆炸，鬼子肯定往外跑，到时候出来一个我们就干掉一个。
1: 没想到杀一个马德旺竟然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意外收获。
2: 哎呀，这鬼子全聚在一块儿，这回啊咱们给他一起办了他，
3: 到时候我就第一个开枪，第一个杀鬼子，谁也别想跑喽。
0: 出发。看什么看？
4: 干嘛？
0: 旁边，大家准备好了。走。哎，快走快走，别看了。

0: 三个，陆陆续续的来。我无影这一次要扬名天下了，我说。
1: 去，先把活干利索了再说，好好给我盯着。
2: 马爷，到了。

0: 这个老太太是谁？
1: 齐玉兰的奶奶。
0: 哎，不是，怎么进来个老太太？
1: 请请请，
2: 哎呦，真气派呀！是是是。奶奶，坐哪里比较好？
1: 奶奶，你先在这儿坐。 我去后台准备了。
2: 哎，好，去吧去吧。
1: 你照顾奶奶。
2: 嗯，好，放心吧，快去吧。

0: 黄军来了，我过去打个招呼啊。嗯，您在这儿坐。
1: 好，去吧。
0: 少佐，放到中尉。
2: 大佐，没来啊？
0: 大佐，临时有事，不过来了。
2: 哎呦，太可惜了。哼，马先生。 我带了这么多人来保护你，你就不要。

要侮辱大佐的智慧了，哦！谢谢大佐。既然大佐没有到，那少佐您就是今天的老大。哎，请上座。哎，请坐，请。 请。

0: 门边上，这不死都难。
1: 什么地方不好做？刚好做那儿，我们得想办法把他带走。
0: 不成，咱不能这样把他带走，马德旺肯定怀疑。

0: 奶奶，你跟我们去后台，玉兰姐啊，想让你去看看。
1: 对呀、啊，她在后台等着你呢，现在去吧。
2: 站住！过来。

0: 你们这是把老太太带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们带奶奶去后台，玉兰姐想让奶奶去看看。
2: 老人家，

0: 你们演的是什么？我演的是吕布。我是副将。哈哈，索嘎！你们中国的戏曲很有意思，脸上化这么厚的妆，都看不清原本的面目了啊！这和日本的能剧差不多。倒也是。
1: 你们中国的文化跟我们日本的有不少相似之处，
2: 啊，是是是，中日本来就是一家嘛，啊。

0: 说得好。
1: 上座，请。
2: 啊，你们带老夫人去吧。
3: 奶奶，奶奶，演出快开始了，你要去哪里啊？
4: 到后台呀、啊。他们俩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3: 你们是？
2: 玉兰。
1: 你怎么出来了？啊，
3: 我出来看看奶奶。
2: 你看老人家，他才跟你分开了多大一会儿，他就想你老人家了。
3: 是啊。对了，你看好奶奶，好好照顾她。
2: 啊，你放心，老人家交给我了，专心去唱戏啊。来，我扶你老人家去坐。慢慢坐啊，我去一下啊。
4: 去吧。

0: 你们是谁？想干什么？你别管我们是谁，总之我们不是来害你的。你赶快想办法把你奶奶叫进来。
1: 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
0: 我求你们了，她只是个老人家，你们别伤害她。我们不是来伤害她的，这是外面。你别问那么多了，
1: 你把她叫进来就行。
0: 我不会叫他进来的，你们有什么就冲我来吧，我们现在没法和你解释，你必须听我们的。你要是不叫进来，就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你们到底要干嘛呀？我们是来救你跟你奶奶的。我才不相信。现在戏要开演了，我要上台了，我怎么叫他进来啊？
1: 你这样，你看着他，我去通知他们。
0: 你找他演出吧，老实演出，千万别多事，否则只会害了你。
2: 哥，怎么样？老太太救出来没有？
1: 哎，这本来挺顺利的，结果出了意外。哎，那老太太还在那花盆旁边坐着呢。
2: 不是，那不死定了吗？
1: 管不了这么多了，炸死一个少一个。
3: 不行，不能伤及无辜。
1: 那怎么办？
3: 吴毅，想办法把炸弹拆掉。
2: 不是，可时间不够了。
1: 这样，我再进去，我想办法把炸弹给它弄灭了。
2: 好，快去快回啊！
0: 哥，小心点儿。

0: 杯茶。
1: 走开走开，别打扰我看戏。
0: 太原，这茶凉了，喝了对身体不好。
1: 不喝不喝，走开。你找死啊你！赶紧说了，不喝不喝，你还没完了是吧？给我滚！

0: 你说苗姑娘他们如果拆不了炸弹，会不会制造混乱？让老太太趁机逃跑，
1: 这样的话他们会很危险。
0: 岂止是危险呢，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1: 不行，我们先行动。
0: 哎哎哎！

0: 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赶紧跑，快！ 没事了吧？可惜了，差点就把他干掉了。哎呀，别说了，赶紧撤！
1: 接玉兰吗？
2: 已经派人去接了。

0: 哎呀，哎，老人家，快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来，您受惊了，老人家。玉兰，你没事吧？
1: 奶奶，别怕。
0: 老人家，让你受惊了，都是我的罪过。
2: 王太，哎，
3: 你马上到高翔的警备队去，说我这里不安全，让他们马上派人来保护我们。快去！
2: 是。来，老人家，喝口茶。奶奶，你别怕，要不这两天你先回去吧，这儿太危险了。玉兰呐。
0: 你还是跟我回去吧，这儿太乱了，奶奶不放心你啊。奶奶，我现在回不去，你先回去，过几天我就回去看你。老人家，要不这么着吧，我让黄太明天就把你老人家送回去。奶奶放心吧。你们几个听好了，把院子里里外外都给我把好了。
4: 是，
0: 去吧。啊，老夫人，玉兰，我进去打个电话。啊，您坐。嗯。

接上海霞飞路100号。哦，是洪帮主吗？哦，你好，你好，我是马德旺。是这样的，我想在你那儿请一个最好的保镖。嗯，是的。啊，钱不是问题。好，好，再见。

0: 你没事吧？没事儿。老太太没死啊？没死。她现在和秦云岚见了面了。
1: 哎，其他队员呢？就是啊。牺牲了。队长，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行动呢？
0: 我本来可以把马德旺杀掉，然后制造混乱，让老太太逃掉的。可是外面突然就开枪了，里面就全乱了。到底是谁命令开枪的？
1: 队长不是我说你，你太冲动了。本来可以四个炸弹一块炸的。你想想，一个老太太和两个丫鬟的命换一屋子的鬼子和汉奸，你说值不值？我觉得值。值个屁！是什么值？我告诉你，今天发生了很多想不到的事儿。
0: 啊，队长也是没办法，你们俩别唧唧歪歪的。
2: 不是，

队长，刚才有我兄弟在，我没好意思说你，你应该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吧？你是不是怕苗姑娘受伤，所以才主动开的枪？

0: 咱死了好几个兄弟呢，我问你话你能不能放个屁呀、啊、
1: 阿三，我不配当你们的队长。
0: 你先别谈配不配，咱谁都会犯错，
2: 谁都可以犯错，但是我不行。那么多兄弟因为我死了，你说我能犯错吗？
0: 行，要说错我也有，炸弹我没给弄哑喽，我的错，你别往一个人身上揽，知不知道？我也有错。记着，我认你这个兄弟。

0: 曼三儿，谢谢你的好意，但我自己的责任必须自己来担。
1: 这次偷袭，杀害了我们一个中队队长，另外还有7个军官受伤。哎，
2: 我的警备队也伤亡了18个，你怎么做的保安工作？场地装了炸弹，你都不知道？大佐息怒，
3: 实在是这帮人实在太狡猾了。你在想什么？人家敢做的事情，你都不敢想。
4: 大佐，我们已经认出来。
1: 这帮人就是一直和我们作对的新四军凤凰山游击队。嗨，又是他们！这帮游击队一定是来杀马德旺的。
4: 高翔，
1: 哎，
4: 你一定要加派人手，保护好马德旺。如果他有什么损伤，小心你的狗头！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4: 这帮游击队。 一直在破坏我们的事情，现在还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把他们消灭干净。
1: 嗨，可是这帮人神出鬼没，总是跟我们打游击战。我们要找他们的时候见不到人，不想见到他们的时候却总是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实在是防不胜防啊。大佐。
4: 我记得这帮人里面有凤凰山的土匪，您说他们会不会就躲在这帮土匪在凤凰山的老巢里？
1: 应该不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帮人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4: 黑魔龙，你别忘记，这帮人的胆子是挺大的。他们会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线索，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嘿，
4: 我马上就带人去查探。
1: 如果这帮家伙真的躲在凤凰山的老巢，我就把他们一举歼灭。

0: 全部都有，一定要提高警惕，只要发现中国人，格杀勿论。
1: 嗨，
0: 出发。

0: 队长，鬼子来了，鬼子来了！什么？真的？
1: 千真万确，我们全都看见了。
2: 好啊，不请自来，咱们跟他们拼了！
3: 对，这次啊，有鬼子全死在山里。
0: 凤凰山寨是我们的地盘，这次小鬼子一定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
1: 对，
2: 哎，
1: 等等，小鬼子来的多少人？
2: 人好像不少。
1: 以我们的实力，不宜跟小鬼子硬拼啊！这样，咱们还是安全些，躲山洞里面去吧。

0: 这里根本不像是有人住过的地方。看样子土匪没有回来过，更不要说新四军会藏在这里。
1: 我们还是先检查一下再说吧。
0: 哼，我看你的判断根本就是错误的。要检查，你自己去。我可没有这个闲工夫跟你瞎忙活。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鬼子全都下山了。
1: 还是队长细心啊，知道鬼子一早会来找我们，所以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
2: 小鬼子这次一走，我想这段时间他们也不会再来了。
3: 可是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啊。哎，你们几个每天还要继续轮班放哨。
4: 是是。
5: 哎，可惜了，把他们白白给放走了。要是能出去干一场，那多痛快。
1: 陆大哥，不能这么说，队长不是说过的吗？杀几个鬼子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要保存实力，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
5: 行了，刘禅，别张口一个队长闭口一个队长的，把他说得跟神一样。我就不信队长他不会犯错。
6: 叔叔，我们已经彻底搜查过了凤凰山山寨，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人居住的痕迹，土匪们一定很久没有回去过了。也就是说，方岛中尉对于新四军游击队躲在土匪窝的判断根本就是错误的。
7: 大总，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游击队喜欢东躲西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十分困难的。
8: 高队长，
4: 嗨，
8: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我们正全力在调查中，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啊。
8: 好，既然他们喜欢躲藏，我们就来一招引蛇出洞。
6: 叔叔，难道你已经有办法了？
8: 游击队这次露脸目标是马德旺，他们达不到目的就不会罢休的，所以我们要利用马德旺来当诱饵，钓这条大鱼。
6: 马先生，非常抱歉，上次的事情你受惊了，对不起。
4: 哎，算了算了。哎，我真不知道警备队那帮饭桶都是干什么吃的，连埋伏都发现不了。早知道游击队那帮人阴魂不散，竟然还让那帮人有机可乘。
6: 那都是高队长的疏忽，我已经严厉地批评过他了。马先生，请放心，以后绝对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
4: 少佐，你别嫌我啰嗦，我现在是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如果在皇军的保护下我把命给丢了，那皇军的面子也挂不住啊。少佐您说是不是？
6: 是是。马先生，不过请您放心好了，毕竟你现在还是很安全的啊。对了，过两天有一家日本商会开幕，

0: 想麻烦马先生出席剪彩，
1: 出席剪彩？商会开幕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叫我剪彩啊？原来是想请大佐过去剪彩。哦，
0: 但是大佐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就想到马先生了。
1: 那就更不合适了，我怎么能替代大佐呢？
0: 当然可以。 这代表中日亲善嘛，啊！到时候我会陪马先生一起去的，希望马先生不要推辞，那天能够亲自去参加。嗯，到时我会提前通知你，并派专人来接你。
1: 啊，走了，请。 我送你，
0: 请留步，我告辞了。
1: 少佐，请慢走。嗯。

0: 怎么了？
1: 黑木龙告诉我说，日本有个商会要开幕，要我去剪彩。
0: 这不是好事儿吗？日本人想讨好你，给你面子啊。
2: 哼，屁！我看没那么简单。新四军游击队一直想暗杀马爷，现在日本人要马爷在大众面前露面，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1: 皇太说的对，日本人想利用我引出新四军游击队。
0: 怎么会这样？那这也太危险了。
1: 简直是拿我的命在开玩笑。
0: 马爷，你别去了，装病或者找个别的什么借口。
1: 哼，真是妇人之见。你想得太简单了，你根本不了解日本人，他们的态度很坚决，他让你去你就得去，不去就是死路一条。

你是谁？为什么一路上总跟着我？有人出高价，让我杀了你。谁？上海的孙三爷。这么说，你就是杀手龙？快到唐川，今天就看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 我们就以树上的松子落地为准，开始动手。

0: 上海红帮主让我来的。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 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 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 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呈苍穹，下接厚涂。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上腹一周贴塑4个扑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悬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 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 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
0: 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 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简单；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进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

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瓮。

0: 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的。咱不能做对不对人的事。
1: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牧池。四面环山的马牧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2: 在我们家族的呢，包括孙小浅、罗永环、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1: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100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3: 人家也家来商业，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被砸了，孩子还不说嘞。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来吗？你不好好敬养吗？那不吃你的，不睡觉你得敬养孩子，
4: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3: 这是革命的后来啊，
4: 革命的后代。
1: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牧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5: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1: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10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

0: 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8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1: 你猜他妈住在前方，啊，你不好尽管吧？钱都退上去，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咱最近的孩子没了。 俺给你孙子话，伢穷啊，你说还能生啊？咱的后方也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儿吗？
2: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 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 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3: 大哥，你好！这个是龙年。哎，对对对，对对对。哎，
1: 李少，
3: 他在北京给你过生日呢。
1: 北京给你过生日，
3: 哎，你高兴吧？
1: 啊，可高兴了。
3: 哎，
1: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小赵过生日，我可高兴了啊！

0: 在马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1: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2: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1: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3: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在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1: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3: 他就把他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我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狠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1: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

0: 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她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未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1: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2: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副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3: 谁窝的都不去，4个人一个门，4个人一个门，门接门，人靠人，打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3: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躺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啊，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4: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 这片土壤之上。

0: 丈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1: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2: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1: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2: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1: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3: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啊，
2: 挣不了什么钱，
3: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1: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3: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1: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2: 真甜呐！
3: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人均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1: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

0: 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驰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1: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0: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牧驰，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1: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0: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1: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马牧驰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牧驰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莽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

0: 北宋年间，挂苦草席畅销八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1: 陈冠的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个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金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1: 那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金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贡川这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贡川人来说呢， 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

0: 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贡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闽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1: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贡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2: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1: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2: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1: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闽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闽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0: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闽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 20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

0: 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但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1: 他就是非常着急吧，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产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1: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2: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损伤，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2: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

0: 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选官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后都安全了。
1: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2: 我爷爷呢，这个和损伤们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干。
1: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损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干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干。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干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干是贡川损伤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3: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1: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
4: 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5: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的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1: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5: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编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编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1: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6: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

0: 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1: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公站旁的笋农江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2: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1: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见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2: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给它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1: 如今江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儿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起后语，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

0: 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1: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

0: 一，
1: 好，
0: 嗯，
1: 很好。
0: 好。
1: 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阳停，阳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人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她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

0: 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嗯，
3: 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
0: 嗯，嗯。
3: 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的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引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引湖上初晴后雨，送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
0: 好
1: 吧。
0: 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4: 引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
1: 哎，
0: 好，祝贺你们啊！这一天这一节课确实是。

0: 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2: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3: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4: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3: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好，首先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5: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6: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6: 四个场景。
2: 哎，你说一下。
6: 一个是竹林外，
2: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6: 竹外桃花三两枝，
2: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6: 是鸭子

0: 在春江里头游戏，
1: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0: 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0: 是河滩边，
1: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0: 蒌蒿满地芦芽短，
1: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0: 正是河豚欲上时。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0: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1: 牧阳
0: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1: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0: 姚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1: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它的朗读呢，注意它。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给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

0: 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 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你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

0: 哎，非常好，
1: 太棒了、
0: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
1: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

0: 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1: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1: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2: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7: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呢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哎，你直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喂啊，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喂啊，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1: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

0: 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2: 祖先留下来
1: 的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2: 是
1: 啊，是。你叫什么呢？
2: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2: 到我这第六代。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2: 一百
1: 三十多年。
2: 现在三十二三。
1: 32哦，在到现在132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放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嗯。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是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4: 的。七十寨啊，
1: 七十寨，他那个七十寨东西，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4: 啊，他是
1: 七十寨，他
4: 大队的啊。
1: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钱粮来往，钱粮呢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一次。哦。

0: 纪念先祖的困难，
1: 啊，
0: 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这个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但是更罕见的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族谱里面，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我在族谱里面查了连续四代都有这种情况。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礼炮。

0: 长新娘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左大历代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以及向主婚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明状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在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腿子挤啊，回来又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
3: 毛
0: 改造项目，
3: 这
0: 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这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这些，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观佛堂的，佛堂的，那么汉语叫
1: 佛
0: 爷，佛爷啊。
1: 乌拉库语就是波库
0: 啊，
1: 这样的，
0: 嗯，
1: 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叫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
4: 听。啊，是木可米发起来的嘛？是。嗯。啊，
1: 木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
4: 嗯。
1: 但是人不用，人不用，他就拔下地犁，葫芦的东西，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葫芦果实就再去打听那地坏掉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3: 神鼓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鼓。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呢互相去

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一早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加点7天7夜，
1: 七天七夜要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得唱到动物出来，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什么动物一样？啊，嘎嘎一阵马叫的。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

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的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3: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4: 我是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大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咱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你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这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嗯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妈妈，你说你生在吗？生在啊。哦，我妈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
2: 哦，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独一无二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3: 听你的肯定欢快了，为什么你的？
5: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3: 啊嘛，是的，各有各的，是嘛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

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
1: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激发的。
2: How much art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
1: 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
0: 我在我们社团里面2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
1: 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3: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容易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在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4: 那是非常难吧。
1: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
0: 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5: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6: 3, 2, 1,
7: go ahead.
8: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Alliance,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10: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
0: 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
1: 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11: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1: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
0: 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2: 家运动没有了。

0: 门员的话，很难找出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了这种说话的事情，做一些发声器。
1: 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士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
2: 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点了，给他偷偷。
1: 等，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2: 偷偷。
1: 你今天喝不下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我要不吃。
1: 你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闻一下，
2: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2: 啥子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你。
1: 奶奶。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4: 奶，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4: 我是小乖。
2: 讲清清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
1: 啥子好吃的？
2: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吃。羊肉汤。
3: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少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2: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我这没得问题，我会为人来，给我。来，老人家起来要洗3道脸，我敢说头。
3: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又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

0: 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哈我给你拿湿纸巾给你洗。
1: 你擦就给我擦着嘛，黑不隆咚的。
0: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1: 我觉得多真的那个化个妆。
0: 哎，拜拜。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1: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0: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1: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0: 啊。
1: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0: 奶奶。
1: 嗯。
2: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缝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要过到巴苏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苏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班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班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6: 白天冷是几度？

0: 奔波基本上获选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竹枝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2: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人为，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你心里也得到安慰。
3: 人的不好的看
1: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4: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桶，这斜背子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卢建刚、朱朝忠、任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临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俺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潼文昌岗。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岗，然后转移到小爹家。
2: 淮海战役，中天委来到我们这么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3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子的事。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争取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万余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已经有了年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

0: 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航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1: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2: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五千了不起，不仅敢。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把反对和西山的人他这样三番不好当，后面大家跑的堵在城南军的街坊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贾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也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担架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

0: 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1: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两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多了多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一口，这是一种拥有，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吧。

一早就是冷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再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然后回去，再那个举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名烈士，现在我只找到400-500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0: 你儿子年轻好吗？
1: 爸不哭。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
9: 欢迎。
8: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9: 会经常看。
8: 会经常看啊。
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8: 苗子选手。
9: 对。
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0: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8: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0: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0: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

0: 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还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平校的

0: 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1: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更是需要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2: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1: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2: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1: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0: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1: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坪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有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坪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0: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2: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4个小时。
2: 4个小时？
5: 对。
2: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

0: 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0: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2: 跨，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4: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5: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6: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5: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3: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7: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3: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8: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27年来， 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

0: 念，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1: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2: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6: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

0: 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1: 夏玉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她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她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她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她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1: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0: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一万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3: 是。
2: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4: 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4: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2: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3: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

0: 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1: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2: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3: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点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点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一到周六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2: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2: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6: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三千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八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3: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

0: 我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1: 小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2: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3: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4: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些进行一些补课。
5: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2: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的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6: 想。
2: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0: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7: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 现实与心理的矛盾。

0: 本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1: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0: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的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的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2: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0: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

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

0: 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他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1: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他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2: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一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0: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3: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2: 是的，我现在正。

0: 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三，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2: 10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精心呈现。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

0: 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

0: 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

0: 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余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
1: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2: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
1: 然后就这样一个人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
0: 我在我们社团里面2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
1: 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

0: 致的去安排时间。
1: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容易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在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再去变成太阳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机械上花很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2: 对，这样
3: 水口开了，
0: 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5: Are we ready?
6: Let's go!
7: 3, 2, 1, go ahead.
5: Go!
8: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Alliance, and all the food.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9: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10: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我是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11: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社团。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2: 我们既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很难找到会打的人跟他一块练，提出了这种自动化的事情，做一些发射器。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你来拿个
1: 那个铜的。这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2: 你今天喝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不行。
2: 你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

0: 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两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表情看哈，问一下，
2: 没问的，
1: 再问一下，啥子？
2: 啥子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你。
1: 奶奶，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3: 来。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2: 像亲亲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哎，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半的嘛。
1: 啥子好吃的呀？
2: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子，芫荽多，放好多芫荽，给了吃。羊肉汤。
0: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2: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没得问题，我会认的，跟我给说。来，老人家一起的，要去三道院，我敢说头。
0: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而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喜帖给你洗。
2: 你擦都不擦的嘛，还不如多点。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发膏就多好
1: 看嘛。哎，拜拜。你快看。
2: 真的？
1: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2: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1: 啊。
2: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1: 奶奶。嗯。
0: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时尚。

0: 从九一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1: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2: 我现在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0: 多少还有呢？
3: 6883。
2: 四川货到八渡线，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渡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1: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4: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2: 喂，你到班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班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2: 白天冷是嫉妒。

0: 我们整整走了4天4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12月，我到三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5个孩子，最小的是1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3: 带我到这美好的世界，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难为，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2: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也得到安慰。
4: 真的，
2: 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5: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铁杯子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任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俺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潼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战役中，天威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

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事。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拯救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军。阻击的关键就在强势里，江淮部队万余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纪念馆、年长纪念馆都没有这两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就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这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0: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我五千了不起，不仅敢。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下我们中国跟。

0: 小时天灯一个小时，把房队和西山都知道，他这样三番不好当，后面大家跑的，堵在城南军的街上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担架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碗粉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

以后回山东，此后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儿，告给夫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国王飘车，一边挑着夫子的。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到了，到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呀，姐就睡着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现在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有时候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举行个安葬仪式。

淮海战役30000多名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00名，我就是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儿子年轻貌美，爸不。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

0: 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7: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1: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们觉得他帅吗？
8: 帅。
1: 这是谁呀？
9: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0: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1: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刻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11: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5: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
1: 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2: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3: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10: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0: States, it's all over.
1: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0: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2: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3: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2: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3: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4: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呢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四围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5: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6: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7: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8: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2: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3: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2: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十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4: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我坐的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0: 他就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0: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4: 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嗯，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

0: 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 啊，这个把

0: 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他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然后呢不孝则自噬，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是吧，意义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心里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欲情于理，

0: 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1: 嗯，

0: 王稼硕同学。
1: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2: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0: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3: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2: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0: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2: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一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

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起后语，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那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

0: 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阳停，阳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下来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

0: 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他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他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他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三二一，开始。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背头分江晚景，宋苏轼。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惠从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2: 《惠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惠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惠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从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2: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2: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2: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2: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2: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2: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2: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2: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 好，
1: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5: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我
5: 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6: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6: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

0: 一个卢雅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 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

0: 非常好，
1: 太棒了、
0: 哎！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1: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1: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也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了，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永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永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

0: 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二十四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六十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全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五百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四千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五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那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八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人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八百，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

0: 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一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汉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

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

0: 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1: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1: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2: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1: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1: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2: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3: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 今年26岁的辜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

0: 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1: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0: 顾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克峰却没这么做。
1: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2: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你以后要好好练。
3: 回家，
2: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2: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有几公里的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2: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

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

0: 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酒店的啊，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来，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来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述。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但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

0: 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啊，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洋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
0: 有没有找
1: 的
0: 到一
1: 振
0: 种
1: 奋，
0: 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稼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稼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0: 给
1: 对，我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19年年底到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哦，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哦，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

0: 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1: 对，
0: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老夫知道。你每年有没有都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也想法呢？
5: 那是也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
6: 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4: 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7: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但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6: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的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似乎就有台东，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0: 对，
6: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4: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公平的，
6: 所以
4: 跟着那个，
8: 没有了，
4: 没有，
6: 跟着这他这边没有。
4: 不是很愿意，
8: 不是很愿意，他就是说他这里面你看。

0: 来讲呢，由于离心的那个什么
1: 需
0: 要，你叫他搬走的话，他就是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2: 这个应该用不在，你补他那个在。
3: 这个今天就讲三个，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2: 讲三个，不大。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4: 看一下，你自己讲，
2: 你自己拿出来。
3: 对，
2: 也没办法克服，就是想拿来没办法克服，就是。
5: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6: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7: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6: 是，
7: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6: 是，这是
7: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6: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8: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9: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8: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0: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上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1: 二十五年
2: ，
1: 北用的。
0: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1: 对，
0: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1: 对，
0: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1: 对，线上为主，
0: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1: 对，
0: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陈述也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1: 要啊，最少有。
2: 是，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3: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0: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哈、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

0: 禅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

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余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
1: 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复杂的。
2: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
1: 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
0: 我在我们社团里面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
1: 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3: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容易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再去变成那样吧。
1: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很多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5: 3, 2, 1, go ahead.
6: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7: food.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8: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我是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
0: 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
1: 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9: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1: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
0: 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0: 我们既然运动没有那个流行嘛，守门员的话

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士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拿给你个彤彤。
1: 这儿这儿，
2: 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0: 彤彤。
2: 你今天喝不喝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也不吃。
2: 你太搞笑了。
3: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3: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2: 不要分开哈，
0: 嗯，
2: 闻一下，
0: 没闻到，
2: 再闻一下。啥子？
0: 咋个呀？
2: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团团。
2: 奶奶，
0: 哎，
2: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4: 那老婆婆。
0: 你说哪个？
4: 我是小乖。
0: 讲听听爸爸的话哟。
2: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0: 我都是吃的饭的。
2: 啥子好吃的呀？
0: 羊肉汤。
2: 啥子羊肉汤？
0: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多，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3: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2: 你比爷爷大吗？
0: 大5岁，那像个团团。
2: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0: 像个团团，那像个。
2: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0: 我
2: 爷爷
0: 没得问题，我会认的，跟我给说，来老家到家去的，要去3道脸，我敢说头。
3: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而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2: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

0: 아무로 리에서 고항우니
1: 라시티에 기는 시. 자주 거 타지 마. 해부르도냐.
0: 고기니 화거 좋앙. 니별 동하. 코부코이.
1: 코이.
0: 니샹마 니샹요 사자마 니송요고 유에왕자.
1: 고절이 도 진짜 이거 화거 좋고. 아.
0: 바이바이. 니콰케.
1: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他会有被告啊，这个的。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要被告的嘛，
0: 这个就是礼物噻。
2: 兄弟，那就这个就有啊。啊，
1: 这个啥子都有。
2: 这个玩意就。
0: 奶奶。
2: 嗯。这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要过到八渡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渡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十几度。

0: 本上获选很厉害的，嗯。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

0: 1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1: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人为，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0: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也得到安慰。
2: 真的不好的
3: 看，等你快点来，我一老婆子
4: 马爷爷
5: 三姐
6: 我下个月回来，
0: 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7: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祝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什么，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是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

0: 我父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宫。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弟家。
2: 淮海战役，邓小平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的事。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喜欢，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怎么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拯救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

0: 我已经慢速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强势里，江淮部队10000，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战几年了，年长几年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就成为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对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一脸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

0: 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航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1: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2: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我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不在冲浪军的解放了，大声讲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贾树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着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

0: 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1: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父子的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到了这手指吗？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呀，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吧。

一早就是我父亲身体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提前给安葬一次。

淮海战役30000多名烈士，现在我只找到4500名，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胜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儿子年轻貌美，爸不同意。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2: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1: 回顾自己的

0: 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远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

0: 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诀别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一个。

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政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着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 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驻烟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分0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
1: 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0: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
0: 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96年左右。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 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 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 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 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

0: 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牧驰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牧驰，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近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牧驰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牧驰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公忠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2: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都给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

0: 修起一个个印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木池。四面环山的马木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1: 在我们家族里呢，包括徐向前、罗云欢、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婶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辙，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100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2: 人家也家来商业，就说那怎么办啊，那要被砍了，孩子还不说嘞。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在管呢，这不是革命的后来吗？你不好好敬仰吗？那不吃你的，不睡觉你得敬仰孩子，
3: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2: 革命的后来啊，
3: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木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4: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口的把我喂大。
0: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7、8岁，最小的刚出生3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他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3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2: 你猜他妈住在前方，你不好监管吗？
1: 前两天还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但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那孙子话年轻，俺得

0: 他能生啊？咱的护蜂衣他没得前锋啊，他们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儿吗？
1: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日。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2: 这个
3: 是多少年？
4: 对，
3: 他在北京今年过生日呢。
4: 北京给你过生日、
3: 哎？你高兴吧？
2: 可高兴呀、
5: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叔叔过生日，我可高兴了。

0: 生日快乐！
1: 在满蒙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2: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3: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2: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4: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月台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这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2: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4: 他就把他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的。但是那一百棍子这腿工啊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烧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恨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2: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她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

0: 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1: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2: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复旧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3: 谁窝里都不见，4个人1个妹，4个人1个妹，妹姐妹一口人，打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的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3: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不能犹豫，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4: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牧驰。

0: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1: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0: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1: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2: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啊，
0: 挣不了什么钱，
2: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1: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2: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个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1: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栽了75000棵果树。
0: 嗯，真甜呐！
2: 一亩地就2万到2万5，一军就是1万多，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1: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木池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3: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

0: 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1: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他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木池，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0: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1: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0: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1: 如今的马木池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木池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红嫂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位于福建省永安市的贡川古镇，在青山翠竹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的时光。沙溪与湖共溪在此交汇，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一条始建于明朝的古城墙，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把这座闽中小镇紧紧拥入怀中，默默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1: 隐匿在闽中山区的贡川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走在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当地人讲啊，贡川有四古，他们是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民居，一口滋养古镇千年的古井，还有至今依然被人们使用的一座古桥，以及护卫古镇数百年的明代古城墙。走进这些古老的遗存，仿佛走进了这座上千年古镇的历史和传说。
0: 贡川古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80岁高龄的御史中丞陈雍告老还乡，为寻求一处清静之地颐养天年，他带领着家族一路南迁，来到了这里。
2: 他发现这个满山的翠竹跟清澈的沙溪，他心情非常舒畅，于是就决定定居这个贡川。
0: 定居下来的陈氏族人在青山绿水间辛勤劳作，世代繁衍。从此之后，这里便有了袅袅炊烟，有了鸡犬相闻，秀美的景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凭借着水利交通的发达，物资往来的便利，这个原本叫做挂口的小村庄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繁华的集镇。古老的童谣在古镇中流传了千年，这里出产的官蒲草坚韧而富有弹性，制作出的草席舒适耐用。北宋年间，挂口草席畅销8闽，名扬四方，并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从此之后，这里就被称作了贡川。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财富的滋养下，贡川的读书人变多了，他们常在竹林边结庐而居，以竹所代表的高洁无私的品质来要求自己，并把

0: 这种风骨和气节带到了朝堂之上，化作一股清流，为世人所敬仰。陈冠是陈雍的第十一世孙，北宋神宗年间考中探花，入仕为官。宋徽宗时期，皇帝沉迷于书画，不理朝政，把国家大事交给蔡京处理。然而这位当朝宰相毫无为国为民之心，反而利用皇帝的宠信，大肆结党营私，迫害朝臣，如有不从，轻则诬杀不保，重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蔡京一党故意诋毁司马光，要把他所著的《资治通鉴》付之一炬，许多官员为求自保，不敢仗义直言，但刚正不阿的陈冠却挺身而出，三番五次向皇帝冒死进谏。
1: 陈冠在想啊，这怎么办呢？他就找来找去，想来想去，最后找到一个，就书的这个序是宋神宗写的，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一看，哎，这个书得到先帝的承认，那就算了，他就把这个书啊就保存了下来。
0: 陈冠的据理力争为后世保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却被蔡京一党罗织罪名，贬出了京城。不仅如此，他们还指使内侍黄金臣把他关进了监狱。
1: 那尽管经受严刑拷打，但是这个陈冠啊还是不屈服，而且大声的申辩，他说现在国家内忧外患，身为宰相的蔡京不为国家分忧，还在那搞这个一己之私一派之力，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就完蛋了，你不是想把国家毁掉吗？
0: 尽管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酷刑罚，但陈冠之言却字字铿锵，这份公而忘私、一心为国的忠义之举深深震撼了黄金臣，不仅停止了刑罚，还把实情上奏给了皇帝，陈冠最终得以无罪释放。陈冠永不低头的风骨使得蔡京一党极为恐惧，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构陷诬害。在陈冠为官的四十多年中，他被贬黜放逐23次，历经8个省、19个州县，于1124年客死他乡，终年67岁。正义可能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2年后，宋钦宗继位，蔡京一党遭到肃清，陈冠则被追封为谏议大夫。古镇百姓感念于陈冠的正直无私，把他供奉于家乡的祠堂之中，四时祭拜，香火绵延不绝。
2: 我既然啊在国家这个朝廷上做了官，哎，我就要抛弃私利，所以说无私无畏啊，他敢跟那些奸臣做坚决的斗争，逼利千仞，无欲即刚，他没有私欲，所以他无所畏惧。
0: 在陈氏宗祠外有一大片竹林，陈冠千古不屈的风骨就像这一株株青竹一样，风吹不折，雨打不弯，永远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共川这无边的竹海啊，好像是一幅秀美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在古代，文人墨客最喜欢竹子的高雅，但是对于共川人来说呢，这里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宝地。自古以来呢，竹制品、笋制品是共川最具特色的物产。在历史上，他们依靠发达的水运交通，使这里成为民笋交易的重要集散地。
0: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洒在共川古镇旁的竹海中，竹叶在阳光下闪耀着温润的光泽。邓长茂带着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铁锄

0: 竹挥动间，美味的冬笋很快装满了竹篮。千百年来，郁郁葱葱的竹林仿佛一位无私的母亲，从不让人失望而归。春天的春笋，秋天的毛竹，冬天的冬笋，这一年三季的收获，世代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家。新鲜的冬笋跟肉一起翻炒，再加几根小葱，香味扑鼻。而泡好的笋干只需用清水煮沸，蘸些酱油，就是一道美味。每当节日来临，亲友相聚，竹笋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这就是香飘四方的贡川味道。自古以来，这里的笋叶就极为发达。明末清初一年，贡川的竹笋大获丰收，各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但市场热闹了没多久就陷入了混乱。
1: 商人嘛，要求的最大的利益化，那么他肯定要压低收购的价格啊，来获取他自己的利润，所以他损害了这些笋农的利益。
0: 辛苦一年的笋农们到头来只能换得微薄的收入，一时间怨声四起，买卖双方矛盾激化。虚而有节，刚直无私，是竹向来的风骨。一直以来就明白这个道理的古镇商家决定共同抵制外来客商的恶性压价，他们在镇里成立了一间笋帮商会，为的就是让利于民。
1: 他们就制定了详细的从收购啊到经销的这么一种完整的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是秉承的什么公正无私，来确保笋农跟笋商的利益。
0: 自商会成立之初，这块正直无私的牌匾就始终悬挂在笋帮公站的大堂之上。自此之后，每年民笋收获季节，笋商与笋农都会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商议收购价格。确定之后，商会会长会站在一块丹霞石上宣布结果。而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所有笋商收购的价格不能低于此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贡川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笋交易市场。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的笋制品又走出了国门，远销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古镇因此繁荣一时。而这块丹霞石也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宫廷石的美誉。几百年的沧桑过往，丹霞石板逐渐被磨去了棱角，但公平无私的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古镇人家。
2: 古镇越千年，地富人闲，笋竹销海外，帮占千天。数百年间呢，不知道有多少民笋从这里销往海内外。贡川的笋农笋商们世世代代延续着这方水土所浸染的独特气质，他们在生意场上光明磊落，正直不弃，更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呢，他们挺身而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欺压之下，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之路。1904年，年仅18岁的笋商之子李宝俊，从报纸上看到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十分震惊。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为此，他和同乡刘佐成留学日本，学习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技术，希望能通过努力为中国造出自己的飞机，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相抗衡。1910年，两人学成回国，他们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投入到飞机的制造中。

0: 这些钱对于造飞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1: 他就是非常着急吧，到处去借钱，就是说要把这个飞机一定要自己制造成功啊，希望我们中国的领空上飞着自己中国制造的飞机。
0: 万般无奈之下，李宝俊回到家乡向父兄求助。李家是共产有名的损伤，家境还算殷实，李宝俊的父亲和哥哥觉得造飞机这件事情有利于国家，当即决定就算家族会因此变得一贫如洗，也要义无反顾地支持。
1: 就把福州的店铺还有上海的店铺都全部卖了，还把家里的田也卖了，筹措资金。
0: 李宝俊的父亲不仅变卖了祖产，还向上海的损行借了一大笔钱，而古镇的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送来了钱物。家乡人无私的帮助给了李宝俊极大的力量。他临行前含泪叩别父亲，说：今天我走着出去，明天我要飞着回来。1912年3月，一架凝聚着共产人爱国之心的飞机在南京腾空而起，翱翔于蓝天白云之间。这是在中国国土上制造的第一架成功起飞的飞机，李宝俊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航空业的先驱。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12年10月，年仅26岁的李宝俊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南京。虽然没有实现当年驾着飞机飞回故乡的愿望，但他留下的技术资料却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共产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始终无私无畏，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一起共赴国难。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惨遭日军铁蹄蹂躏，福建省政府立即组织民众内迁，但是如果内迁途中日本军舰突然进攻，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今年90多岁的陈祥川对于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还记忆犹新。当时有很多共川损伤在福州做生意，他的父亲陈广选就是其中一员。在那个万般危急的时刻，大家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渡过难关。讨论间，陈广选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笋杆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
2: 笋杆遇水就会膨胀，体积也会变大，半沉半浮在海水里。笋杆的韧性很好，日军军舰的螺旋桨绞上笋杆就很难摆脱。
0: 要想成功阻止日军军舰，仅凭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陈广选连夜赶回共川，吩咐家人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笋杆拿了出来，又召集留在共川的损伤，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2: 我爸爸说，美国老友家，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那时候大家都要完蛋，我们把笋杆捐出去，我们是破产了，可是福州安全了。
0: 在陈广选的动员下，古镇里的所有损伤纷纷盘点自己的库存。然而让众人沮丧的是，即使所有货物加在一起，还是不足以凑够数量。
3: 我爷爷呢，这个和

0: 审三门愁了一夜，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几十个笋农呢，这个等在家门口，后面呢停着几十车的笋杆。
1: 原来一夜之间，陈广选准备用民笋填海来阻止日舰的计划传遍了古镇。天还没亮，当地笋农们就自发地把自己全部家当装上车送到陈家门前，几十车笋杆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陈广选就在家乡筹集了30船，近30万斤笋杆，他连夜启程前往福州，并把它们全部投放在闽江入海口。当日本军舰抵达闽江口时，几艘走在前面的日舰螺旋桨就被笋杆缠绕住了，进退不得，其余船只也不敢再向前行驶。30万斤笋杆是贡川笋商和笋农几年的产量，古镇人却义无反顾地把它们全部投入大海，成功为福州居民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如今的贡川古镇呢，已经渐渐褪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但是从笋帮笋商那里延伸出来的文化传承呢，仍然是生生不息，润泽着这里的一方百姓。直到现在啊，贡川人依然是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扛起了建设家乡的重任。
1: 20世纪60年代，古镇准备在湖贡溪上建一座电灌站，既能发电又能灌溉农田，但是请来专家估算之后发现，镇上的资金和人手严重不足，电灌站的建设陷入了困境。很多贡川人知道了这个情况，纷纷来到工地要求义务参与。那时江如海还只有18岁，他也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3: 气候设备的影响，因为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电力化啊，大家都是用山锄土机慢慢的凿，慢慢的爬，自己带饭，冬天这时候就是冷冷冰冰的吃下去，一直挖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
1: 不要一分工钱，吃的是自带的冷饭，用的是自家的农具，这些当时只有17、18岁的小伙子们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为的只是整个古镇的明天。工程进行到拦水阶段时，没有大型机械，没办法直接用大量土石快速堵住水流，小石块扔下去又会直接被水冲走，看着湍急的水流，大家一筹莫展。
3: 有一个人建议搞竹编篓，把那石头扔到竹编篓里去，跳下去围水，大家衣服脱掉，很冷啊。
1: 当时正值寒冬，贡川的这些硬汉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很快几百篓土石在河床上堆积了起来，水流越来越小，河道拦截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没有报酬，不计得失，贡川人就这样靠着肩挑背扛，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宏伟的电灌站。从此之后，古镇人告别了使用数百年的煤油灯，而湖贡溪两岸的荒地也成了一片沃野良田，当地的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4: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怎么处理啊，所以在这个平常的和平年代，每一个小我都发展充分了，这个大我也就会很好。但是呢，还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先要把大我保住，我们这个小我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1: 每当农闲的时候，家住在笋帮公站旁

0: 的笋农姜志光就会拿着一些工具来到古镇的城墙边，修复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城墙，20年来从未间断。贡川是城堡式古镇，数百年前为了防范匪患，当地乡民自发捐资6200银修建起一道长达3000多米的城墙。然而在岁月的更迭中，这条环绕古镇的老城墙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只有1300多米保留了下来。
1: 城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啊，老祖宗既然留下来了，这古城当时建也非常不易，我们要给它保留起来，给它修复起来。
0: 20世纪末，贡川人决定对古城墙进行修缮，大家请来了工程队，可是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修复城墙的古城砖却依然没有着落。就在工程队万分焦急的时候，城墙旁的工地上突然出现了堆得像山一样的古城砖，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古镇居民们听说消息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周边地带到处寻找，短短几天时间就找到几千块。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再次在古镇中上演，同仇敌忾时贡川人可以无私献笋，再见家园时他们仍然可以无私献砖。在此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古镇人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他们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把所有的古城墙全部修复完成。
1: 早一些修一些，我相信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会给它修完的，给它建成整洁的、美丽漂亮的、雄伟的贡川古城。
0: 如今姜志光已经70多岁了，有时候他会给小孙女儿讲讲古城墙的故事，讲讲古镇的传说。这一块块古城砖就好像一位位贡川人，他们共同建成了这座古老而巍峨的城墙，也共同构造了这方水土的不凡气质与精神世界。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家家户户门前都贴起了春联，张罗着丰盛的年夜饭。古老的会清桥前再度敲响了太平鼓，铿锵有力的鼓点儿释放着人们内心的喜悦，也敲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心地无私的古镇人带着无比的自信，迈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严为桥梁，日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严为心声，自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未至》。

0: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

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啊，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稹来了呀，元稹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
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去。

0: 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

0: 严轸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4: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3: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4: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3: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 由潇湘定制片厂出品的影

0: 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一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

0: 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 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

0: 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七月一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七月一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00，也就是6:0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边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

0: 国政协委员，连续十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1: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0: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十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提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十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十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十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

0: 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多余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0: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1: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就这样一个人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2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3: 不是非常难吧？
1: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5: 3, 2, 1,
6: go ahead.
7: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good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8: of food.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9: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10: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1: 其实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是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其实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1: 我们既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了就是很大的需求，做一些发现。
1: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我叫杨佳宁。

0: 来拿到那个桶桶。
1: 这儿，你汉堡你最喜欢的。
0: 坐坐。
1: 你今天喝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0: 我要不吃。
1: 你太搞笑了。
2: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2: 一部分的一些她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睁开哈，闻一下，
0: 没闻到，
1: 再闻一下。啥子？
0: 啥
1: 子呀？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0: 好喝，好喝。丫娃好喝不穿你。
1: 奶奶。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0: 喂。
3: 来，老婆婆。
0: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0: 想听听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0: 我都是吃的半的嘛。
1: 啥子好吃的呀？
0: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0: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子，芫荽多，放好多芫荽啊，给了吃。羊肉汤。
2: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术，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0: 大5岁，那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嘞？
0: 不晓得，
1: 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0: 没得问题，我会认的，跟我给说。来，老人家在一起的，要去3楼远，我敢说头。
2: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
0: 你擦都给我擦着嘛，黑不隆咚的。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0: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0: 我觉得多整两个发膏就多好
1: 看嘛。啊，奶奶，你快看。
0: 这啥子？
1: 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0: 那他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0: 说的那就那这个就有啊。
1: 啊。
0: 这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1: 奶奶。嗯。
2: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是极端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会。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车货到巴苏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苏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班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班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3: 来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

0: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你心里也得到安慰。
1: 真的，
2: 不，我都看。
0: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七八年还没问题吧。
3: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了，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华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在永城，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北上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叫佟玲，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俺叔什么的，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潼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谷，然后转移到小李家。

0: 淮安县与中常委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位首长，就三个首长，刘北城、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淮战役全胜。
1: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讲这些小的事。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进去，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12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12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我告诉你讲，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呢，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

0: 三代人接力殉道，一直殉道不住。
1: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万余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役经验馆、连庄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就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就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了，他栽上之后都长不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烈士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一下子就死在我的

0: 跟前，他还是我这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又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1: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个五千了不起，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天堂一个小时，把反对和牺牲都知道，他是用战法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军的解放了，大声战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的，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也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担架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是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肩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

面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夫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份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两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到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埋在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到了这手指吗？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哎呀，姐就睡觉了哈。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这个地方就要回去，再举行个安葬仪式。

我只找到四五代，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山一隅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你儿子您是好的，爸不同意。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组，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

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当作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到我们几。

0: 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哎，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0: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建的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3: 是
1: 啊，是。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家里第六代。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三十二年。
1: 哦，在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在老人。

0: 都有跟孙九啊、曾一
1: 峰
0: 都有讲过，
1: 把这家族都讲一遍了呀，
0: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0: 在初他那种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什么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是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寨有没有这个账目有没有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这是
4: 你的亲自在啊。
1: 亲自在他那个亲自在东西。亲自在东西不一样。
4: 他是。
1: 亲自在他
4: 是大队的啊。
1: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说在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的因素。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2: 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

0: 我最大的庄宅之一。永泰的庄宅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宅，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家禄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

0: 然后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这个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八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吃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吃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就吃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我一听讲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是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接了他们推车接，我一看又没接，这边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嗯，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包库。
0: 包库。
1: 哦，包库。包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他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拉祜语就是包库。
0: 啊。
1: 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边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

0: 我的运行核心。其中佛业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2: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3: 啊啊，是姆卡密卡是那个嘛，是
2: 那个口
3: 子。啊，两个不要紧，到朋友我嘛直接到朋友家。
2: 因为木帕密帕当中说的是木帕密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葫芦的冬至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葫芦籽就长在那地怀着了嘛。
0: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拉祜族崇拜厄萨，

0: 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辅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
1: 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下来，7天7夜，
1: 7天7夜要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扼杀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给那些啥子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什么一样？挂个日子。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也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也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这
1: 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妈，你现在吗？

0: 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是啊，
2: 啊是啊，
1: 啊是啊，
2: 啊是啊，
1: 阿布啊，
2: 阿布啊，
1: 阿布阿祖贝，
2: 阿布
1: 阿祖贝，哦，
3: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对。
5: 把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4: 听你的肯定欢快了，听你的
6: 是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4: 是吗？是吗？各有各的这么的。
5: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毕摩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石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

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

0: 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

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0: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0: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呦，我们今天还要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0: 对，写得很好。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0: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

0: 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1: 杜甫。
0: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1: 杜甫。
0: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1: 王昌龄。
0: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1: 王昌龄。
0: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2: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是不错的。哎，好，不错。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0: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1: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1: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5: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

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0: 很好的问题。它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1: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1: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1: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2: 谢谢姚教授。
3: 好，下一位同学。
4: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3: 下面哪位同学？
2: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2: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给个鼓掌。
2: 谢谢姚教授。
3: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4: 姚教授您好。
0: 嗯，
4: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是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开始。
4: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 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

0: 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1: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好，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2: 肖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城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3: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

0: 感情，这个陈玉的感情给他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1: 三声、四声。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托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魄，这个国魄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魄，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2: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2: 国破山河在，
0: 那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2: 国破山河在，
0: 嗯，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2: 城春草木深，
0: 嗯，
2: 感时花溅泪，
0: 嗯，
2: 恨别鸟惊心，
0: 嗯，
2: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3: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4: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4: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4: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3: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5: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

0: 把握。
1: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2: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嗯，你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3: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4: 姚教授你好。
1: 嗯。
4: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3: 惊是平声，
1: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4: 恨别鸟惊心。
1: 鸟惊心了吗？
4: 恨别鸟惊心，
1: 往自己内心里走。
4: 恨别鸟惊心。
1: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4: 恨别鸟惊心。
1: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5: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1: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化。

0: 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这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再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他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1: 我为
0: 祝
1: 自
0: 贺
1: 己
0: 大
1: 的
0: 家
1: 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

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
16: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性的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这我就不敢肯定了。老子现在算是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救出费大傻来？
1: 好，备上。
2: 到。
1: 让你的人包围那所院子，在我们进去之间，不许暴露。
3: 是。
1: 大家听好了，如果院子里有敌人的哨兵，交给朱月清，其他人用最快的速度进入房间，不能给敌人留一点杀入费仲勋的机会。明白吗？
3: 明白。
2: 明白。
1: 晚上8点一刻准时行动。
2: 情报消息：盛维对共军向我长山村等地调兵之事，我已命各部严加防范。现杜鹃起一部，以赶赴三家店接应押送贝勒鱼之特工。其速探明有无赴三家店迹象，我或可提早应对。速报，江寒波。
4: 你那帮工作站的人全是废物吗？什么都指望我，我又不是神仙。

0: 去哪儿？是去救费同志吗？
1: 哦，是有重要任务。
2: 田壮飞一定是去救费若愚了，那他一定是去救三家店。可是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去三家店。

0: 行了，走吧，啥也没有，晃什么呀？
1: 这个是，这一定是非洲预留下的数字，还是密码？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们什么？那就应该是地名，他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聪明。哎，你说他呢，说我呢？都聪明。干什么？记下来。
2: 都记完了，走吧。队长，找了一圈，什么都没找着。另外，那个郝排长在村北安排的两个暗哨，牺牲了。看来是我们来晚了。
3: 走吧。哎，老天！
4: 真沉呐！哎呦我！哎，老田，底下有个嘛玩意儿？
5: 费大傻留下线索了。
4: 什么线索？嘿嘿，
5: 三组密码，肯定是名字啊。名字？人名？真他奶奶的聪明！这肯定是奸细的名字啊！
4: 哎，你别胡指行吗？
5: 三姐，别在那胡说好不好？
3: 嘿嘿，老田，我活一活也基本不行啊！

0: 呀？我服了，这老田的眼珠子也太贼了。
1: 三，
2: 咱队里好像没有姓三的吧？
3: 有，
4: 三只眼。
2: 哦，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呀？对对，有。
3: 哎，不是我们，我说你们一个个的，什么意思啊？
5: 家，
6: 可喜撩的。
3: 我说狗特务，你什么意思？
6: 我没嘛意思，我娱乐一下大伙儿行吗？
3: 我看你是想把水搅浑吧？
6: 哎，你别告抬我啊！我没那本领，那是你的强项。
4: 行了，你俩都少说一句。你看队长这正忙着吗？
5: 三家店，
3: 他们去了三家店，
7: 一定是这样。
3: 那我现在即刻队伍去。
7: 等等，我觉得现在越急越是不安全。让敌人以为把我们给甩了，这样费洛伊同志暂时才能安全。
8: 带着你的人呢，往西走，但不是去三家。

0: 而是去下茂村，
1: 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
0: 对，到了村里以后，装着要宿营的样子，确定无人盯梢之后，再悄悄溜出村子。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赶到三家店的干河庄，明白吗？
1: 明白。
0: 那两个牺牲的战士，都掩埋了吗？
1: 都埋了，都做了记号。
0: 一定要吸取教训。我们面对的敌人特别的狡猾，丝毫的松懈，都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1: 是，连长，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0: 行了，去集合你的部队吧。
1: 是。
2: 哎，起来，起来吧。大家准备一下啊，两个小时之后出发。
3: 好。哎呀，竹板那么一拔呀，憋得咱不快。跨一跨，肾大傻，胸襟怎么那么大？

0: 麻城共军未见异动，今日田仲飞已在城中休整，
1: 无出城迹象。我亦于今日得到消息，共军有投鼠忌器之虑，故对我特工押送废之行动虽广泛撒网，但无效者居多，请命我方特工加快行动速度，趁机潜出重围，以防他变。春风，
2: 不是你自己跟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没听懂啊？
3: 李阳副官，给杜司令解释一下。
1: 是，司令，意思是说我方特工现在是安全的，并希望我们能让特工加快行动速度，并为开展严密行动之时，早日把姓费的送至金寨。
2: 不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紧让他们赶到三家店，把那个姓费的交给我妹妹，不就行了吗？
3: 我已经电告他们了，而且我的铁工还回电说，共军在今晚早些时候袭击了他们在七里营的落脚点。
2: 怎么了？那姓费的被共产党给抢走了？
3: 那倒没有，还好他们离开了。
2: 吓我一跳，那不就没事了吗？
3: 杜司令想过没有啊，共军既然一直在投鼠忌器，为什么又敢于出手了呢？
2: 你能不能说话不跟我兜圈子啊？快说什么事儿。
3: 好，那我就说得明白一点，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的话，共军之所以能在七里营敢于出手，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救费洛鱼有十足的把握。
2: 那他们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把握？
3: 恐怕他们当中已经来了高人了。
2: 高人？田仲飞？
3: 对。
2: 不对，你那个春风不是说田仲飞在麻城吗？
3: 他电报里所说的昨天离现在已经是前天了，根据田仲飞的行动速度，那还是有可能到七里营的。
2: 那么说田仲飞也往三家店赶呢？
3: 恐怕有三种可能。
2: 那他不知道我们的人也去三家店？
3: 我的特工还告诉我，袭击他们的共军已经往西追过去了。
2: 那不就对了吗？那三家店就在七里庄的南边，他往西，那不正中下怀吗？
3: 要是这是田仲飞的疑兵之计呢？
2: 听不懂。
3: 杜司令，凡事都不要看表面，特别是对田仲飞这样的人，他的诡计多端已经让我们屡屡吃亏了。
2: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没来得及。
3: 梁副官，给杜鹃支队长发报，告知他田壮飞很有可能往三家店方向去，让他要格外小心。另外，在保证业界

0: 为费若仪的前提下，把田壮飞消灭这三家，去吧。是。
1: 司令觉得这样可以吗？你是不是认为我傻呀？你都下完命令了，你还问我？切，你妈蠢猪！
2: 三家店没有共军驻守，可以说是我们的地盘。
3: 在这里消灭田壮飞应该不难，只要他田壮飞敢来，
4: 他一定会来。
5: 站长，副司令的人不会还没到吧？
6: 不会，把他给我看紧了，他要是跑的话，我就毙了你们。
4: 放心吧，站长，这小子呆头呆脑的，他根本没那个心眼儿。
7: 进了三家店，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
4: 快，
7: 别在最后的关头给老子出问题。
4: 是，快走，
8: 走，快。
2: 那个押送的共军什么时候到？应该要不了多久就到了。小姐正要在这里打田壮飞的埋伏。这个人共军非救不可，田壮飞又势在必得。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1: 可问题是，田壮飞会不会知道我们的人会来这里？从七里营有两条路到金寨啊。
2: 要想甩掉田壮飞并不容易。你们两个带几个人埋伏在镇里，再找几个兄弟。 去我们人来的方向隐蔽监视，只要发现田壮飞落脚点，马上通知我。
1: 是，好。

你一定会来的，田中飞。这一次我手里有你要的人，你是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小姐。
1: 杜司令。
0: 我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
2: 现在我是支队长。
1: 是。
2: 就是他。
1: 就是他。
2: 你就是费若愚。
3: 你是土匪头子。
2: 不像。
3: 不像。
2: 那像什么？
3: 像神仙。
2: 你是想说我长得像女妖怪吧？不过神仙一词我接受了。怎么样，愿不愿意跟着我这个女神仙干啊？
3: 愿意。
2: 真的？
3: 只要你不跟人民政府作对。
0: 少放屁。
1: 粗鲁。
0: 放肆。行。
2: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解放军不打我，我怎么可能会跟解放军，怎么可能会跟人民政府作对？
3: 只要你们放下枪，我保证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不会打你们。
1: 哼，这队长，甭跟他废话了，这家伙就是个呆子。
3: 你才是呆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竟和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在一起？你不觉得恶心吗？
4: 嘿，你这个王八蛋。
0: 行了，
2: 把他带走。
5: 是，走吧，去喝口水吧。
3: 谢谢啊。
0: 快点，走，走吧。
5: 这是我的。
0: 又烦躁。
2: 小德姐，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看着自己。
0: 是。
1: 支队长，那我们就告辞了。
2: 等等，你确定没有把共军领到这儿来？
1: 没有。我们的人亲自看到他们往西边去了。
2: 那呆子说的有句话还真对。
1: 什么？
2: 是挺恶心的。

0: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2: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3: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4: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5: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6: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7: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8: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9: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10: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11: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12: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13: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14: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15: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16: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17: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18: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这儿？

0: 听说你是个天才。
1: 是。
0: 哼，回答的挺快嘛。
1: 不谦虚。
0: 有能力的人说话不应该谦虚一点？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本事。
0: 我问你，你除了会译密码还会干什么？
1: 不会吧，纠正你一下，不是译密码，是破译密码。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太不一样了。
0: 嗯，放心喝，茶里没毒。喝了。喝了。这就是你狂妄的理由是吗？
1: 你手下有多少人？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回答你的问题啊。
0: 几万人吧。
1: 有能破译密码的吗？你看你这边加上解放军那边有很多人吧，这如果要再加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那人数是不是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了？
0: 没错。
1: 可是能破译密码的就我一个。
0: 好，明白了。你认识田壮飞吧？
1: 认识。
0: 他是不是和你一样狂妄？
1: 他没我这本事。
0: 他一点本事也没有吗？
1: 若说带兵打仗，那他也算是万里挑一的吧。
0: 那要是拿你跟他比呢？
1: 不能比，那武夫遍地都是，费若愚只有一个。
0: 很大的口气吗你？
1: 这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学题。
0: 我喜欢，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1: 不是，因为天才都没有意思。嗯，在别人眼里，天才就是呆子。
0: 对，这一点很明显。
2: 这个王老头是干什么的？嘿，你聋了？
3: 你才聋了呢，干嘛呀？
2: 我问你话呢。
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我还就问了。
4: 那我还偏不说了。不说这是纪律，知道吗？
2: 好，算你狠。
3: 哎，注意隐蔽。

0: 大白牙呢？不是我这，
1: 哎呀，
0: 你怎么拉后边了？
1: 哎呀，无组织无纪律啊！
2: 来，都过来。怎么这么慢？
3: 你们大白牙吧。

0: 回事儿？
1: 来啦！哎呦，
0: 来，让一下。
1: 来，都在这儿了，足够你们船了。
2: 王伯，是我，小青，竹叶青。
1: 哎呀，是你呀，小青，你突然和他们搅在一块儿，把我也给搞懵了。
2: 您也开始为解放军服务了。
3: 他可是有20年党龄的老党员喽。
1: 我虽然认识你爹30年了，可他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呀，自然就更不知道了。
2: 因为我那时候是个土匪。
1: 哎，那倒不是，是因为纪律。
3: 阿王，咱们有吃的吗？
1: 有有有，我马上就去做，你们稍等啊。
3: 好。来吧，同志们，赶紧乔装打扮吧啊！哎，三志。看你的化妆术了啊！
4: 老子给自己画行，给你们画还不知道什么效果。
5: 我们自己找。哎，
6: 根儿嘛。
7: 我说大天才，愿不愿意为我破译密码？
8: 不愿意。
7: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这么简单道理想不明白啊？帮谁破译密码不是破译啊？
8: 我只为正义工作。
7: 哼。好，费若愚，好，你就不怕死吗？
8: 怕。
7: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8: 你是第二个离我这么近的，可他是天使，你就像魔鬼。
7: 你别以为你对我还有点用，我就舍不得杀你。
8: 从我们数学角度推算，你杀我的概率只有165%。
7: 你他妈脑子真有病啊！
8: 请你不要讲脏话，谢谢。
2: 小姐，小姐，
7: 出去说。你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样？
9: 没有发现田壮飞的踪影。
10: 镇南的暗哨也没有发现田壮飞进镇，是不是我们高估了田壮飞？
2: 我真希望是这样。
9: 他们该不会是趁我们不注意，已经潜进镇子来了吧？
10: 怎么可能？我们的人早就埋伏在各个角落。
9: 他们要是分开行动，以他们的身手，我们的人是很难发现他们的。
2: 四姐说的有道理。
1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9: 不如，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
10: 对。田壮飞神出鬼没，防不胜防，36计走为上。
7: 不行，否则我们很难有机会再杀了田壮飞。
10: 小姐，可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7: 田壮飞就在三家店。
2: 我之所以留下来没有走，
7: 就是想在这儿亲手宰了田壮飞。
9: 小姐，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姓费的押回金寨。杀田壮飞以后机会有的是啊。
7: 他要的人现在就在我们手里，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机会？现在我们等于牢牢抓住了田壮飞的脖子，这种机会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了。
9: 可我们也不能隔空打牛啊。
10: 对啊，小姐，四妹说的对，他们现在可是在暗处啊。
7: 那就把田壮飞引过来，让他由暗转明。
11: 小姐的意思是想让他们自己找上门，
12: 请君入瓮。只要那个姓费的在我们手里，田壮飞一定会不请自来。
10: 哼，我明白了，小姐。
11: 小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田壮飞现在肯定想知道我们在哪儿，那我们就给他来个投其所好。
13: 谢谢老板。
14: 可死老田装的还真像。

0: 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再说了，咱们队里也就你最适合这身衣服。
1: 你说啥？

0: 文化人你更不像，你不扮叫花子你扮什么呀？
1: 朱叶青，老子知道你恨我。
0: 什么情况？
1: 我就奇了怪了啊，凭什么让我扮叫花子？是我给他们化的妆，让我扮叫花子，我长我
0: 行了你了，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再说了，咱们队里也就你最适合这身衣服。
1: 你说啥？
0: 你说说你，你这胡子，你这头发，你说你也不像个兵，也不像个官，文化人你更不像，你不扮叫花子你扮什么呀？
1: 朱叶青，老子知道你恨我。
0: 什么情况？
1: 那俩装瓜子的
0: 走得那么快？
1: 他们衣服里面憋着家伙呢。
0: 我看见了，
1: 老子要揍你了啊！
0: 为什么？
1: 跑到他们前面去，不是
0: 这么？哎呀，快点！哎呀，
2: 我打死你个你个不孝的丫头啊！你啊，你丧尽天良啊！
3: 卖柴，卖柴，
4: 卖柴！
5: 咱是樵夫，
6: 不是屠夫，你想把人都吓死？
7: 咋了？
6: 你看我的，
3: 卖柴嘞，卖柴！
6: 看见没？
7: 不像。
6: 咋不像？
7: 牙。
6: 我牙是大了点儿，不过我嘴比你会说。
8: 小哥，柴怎么卖啊？
3: 哟哟，太太，太太，您要买柴啊？
8: 谁是太太呀？我看着不像大闺女吗？
6: 您看我这眼力，大小姐。
3: 嘿，啊，您看我这柴啊。扔个火星子就着，火旺耐烧，包您满意。
8: 挺会说的呀，真是唇红齿白，口齿伶俐。
6: 俺们村人都这么夸我吗？
8: 是夸你的牙白，还是能说呀？
6: 都让您说着了，说我牙白嘴甜，讨人喜欢。
8: 那好吧，你的柴我全要了。
6: 好嘞。哟。一块大洋啊，我就是把我这些柴都给您，嫁我那破柴房也找不开您。
8: 不用找了，把我这些柴啊扛我家里去吧。
6: 好嘞，您就是我的大贵人呀、啊。
8: 这也是卖柴的。
1: 好柴，
8: 真强壮，下次买你的啊。
1: 好，
8: 走吧。

0: 四大金刚的花蚊子，张青将干死他。
1: 朱卫青，你冷吗？你说他这一嘴大白牙，万一暴露目标该怎么办？
0: 哎，你说啥？
1: 嘿，装听不见是不是？你不特别讨厌这小子那一嘴牙吗？
0: 我不讨厌他，我不恨任何人，只恨国民党跟土匪。走吧。
2: 把柴就放这儿吧。
3: 大小姐，我帮您挑进去吧。
2: 不用了。

0: 小姐。
1: 快走，看什么看？
2: 看出那个卖茶人的破绽了吗？
3: 山民没有那么白的牙齿。田壮飞如愿以偿，今天晚上就会动手。
2: 那不正好吗？
4: 这个院子里啊，住的是一个姓撒的大商人。听说这姓撒的祖

0: 前在清朝时候就做了大官的，这姓萨的据说在河南郑州、安徽合肥都有买卖。不过，解放军打到大别山以后，这姓萨的一家人都没了踪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那还用问吗？跑了呗。
0: 这个院子你进去过吗？10多年前我还真是进去过一回。
1: 啊，
0: 你猜，当时我碰到谁了？
2: 谁呀？
3: 杜文福。
1: 杜文福，
0: 对呀，打那以后我才明白，这姓萨的和杜家也有来往。哦，
2: 难怪杜鹃会选这个地方落脚啊。
3: 这个院子是个三进院，大小房子有几十间，
2: 所以啊，
1: 咱们不能贸然行动。
4: 就你能，别人都傻子啊。
2: 哎。
4: 你站哪边的？哼，好好，算我多嘴啊，咱们呢还是听老田的吧。
2: 对，队长，啥想法？老田，
5: 咋了？你这都能当上副军长的人，今儿哑巴了？这深宅大院呢，本来就很难打，何况咱们还有同志在他们手上呢。
4: 要不我说呀，咱们等这帮土匪出来了，咱再救飞若愚。
5: 他们总不能一辈子待里边不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哎，
5: 对吧？
1: 说的有道理，他们的目的啊，不就是要把费若愚压得进寨去吗？不可能在这待着不动啊！
5: 老子说你们这帮人啊，都是脱了裤子放屁，净整那些没用的。
4: 怎么没用啊？
5: 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啊？费若愚的安全最关键，想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得出其不意。 而不是在这想什么在哪儿动手，明白吗？切！之所以要在这个院子里面动手，啊，是考虑到土匪们会睡觉，考虑到让他们以为咱们没有咬住他们。只有他们放松了，哎，睡觉了，这样咱们才能下手去救费若愚。要在路上，咱们能吗？啊？
1: 群猪脑袋，就你不如猪脑。你们看看，哎哎，看看，都把能当上副军长的人难为成什么样了啊？这个问题要是这么简单的话，他会让咱们在这放屁吗？
6: 范知县说的对啊，这事儿啊，真把本军长给难住了。哎呀，我觉得。
4: 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该怎么打的时候，嗯，
1: 哎，你们都想过没有？我们发现敌人这个落脚点是不是太容易了？
6: 你看啊，土匪，包括土匪四大金刚的花蚊子，大白天敢招摇过市，看见没有？
4: 也不是招摇过市吧？是吗？
5: 把你那大白牙收起来吧！哎呀。
6: 我觉得，不，你这牙太晃眼睛了。我想收什么都忘了。
4: 收拾收拾收拾。
6: 啊，对了，就算他们没有料到，咱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了。你看，这么招摇过市，还有，用一块大洋买一担柴，这绝不是土匪的招数。
5: 瞧见没有？
4: 能当上副军长的人说出的话就是不一样。这帮狗土匪巴不得咱们把他们认出来。
2: 那要是照这么说的话，他们是在和咱们玩钓鱼的把戏啊！
5: 我觉得他们有意让我们知道这个院子，
4: 然后挖个坑，等着咱往里跳呢。
5: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找他们呢？
1: 那还用问吗？就您那一口大白牙。

0: 啊，谁不知道？
1: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提我的牙呀？现在是在研究问题的啊，别跑题儿。
0: 老子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2: 把心思用在下一步怎么行动上，好不好？
3: 田队长，郝排长来了。
4: 哟，
3: 队长，
4: 快来，快坐。
2: 后面有盯梢的没有？
5: 没有，我们这一路都很小心。我们到了指定位置以后，隐蔽的都很好。
2: 好。
5: 那费同志呢？
6: 在。
5: 那太好了，咱们这一路也算没白跑。田队长，你真的太厉害了。
0: 哼，关二爷厉不厉害？不也走麦城了？
5: 咱们走麦城了。
7: 您啊，别听他胡说啊！他呀，老说别人放屁，其实就他放屁最响。
8: 就是
0: 咋？老子就是放屁，味道也跟人家不一样。
9: 行了，你不说那个，你说不了话呀。
0: 好，人家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跳，咱们不跳还不行。你们说，这不叫走麦城啊？
1: 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别老麦城的，多不吉利。
0: 好，想想啊，想想就说出来，说呀。其实办法就一个，就他妈直接往里闯。龙潭虎穴咱们没少闯过啊，不照样活到现在吗？老子也没少一根汗毛啊，咋几个杂碎土匪就把大家给吓着了？别忘了，咱们也是有本事的人，还有郝排长这一排的人，老子就不信救不出一个活着的飞大傻。
1: 你放的这是好屁，
7: 只要是快，以咱们的速度和四口子的能力，以雷霆之势，唰，直插敌人心脏。
1: 哎，啥？
7: 加上郝排长牵制敌人，救出费若愚，哎，就有把握，
0: 肯定完成任务。
9: 也只能这样了。
0: 哎呀，领导啊，总结性发个言吧。
10: 门洞这儿安排两个哨兵，找俩最没用的。
11: 这个我来办。三姐、四姐。你们各带10个人埋伏在这里，田壮飞如果进到这里，不要惊动他，他一定会直接到正房去找费若愚。小德姐，你带你的人守住正房。
12: 是。
11: 四姐，厢房你来守。
12: 好。
11: 田壮飞进院以后一定会格外小心，

0: 他不会贸然动手，只有在确定了除了这两个哨兵之外没有任何危险，他才会分头搜索正房和厢房。
1: 到时候你们两个同时动手。明白。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本军长呢，
2: 副的，
1: 找乱我思路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
3: 如果呀，我们从屋顶进入院子，从里面往外打；郝排长呢，带人从外面往里面打。
0: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田壮飞他们凭借自己的身手，直接从屋顶来到这儿。
4: 凭他们的身手，完全有可能。
5: 那他们就要由里往外打，或者从屋顶出去。那咱们前两进院子的埋伏就都落空了。
0: 所以说，这里才是我们的防御重点。 我会和费若仪一起待在那个屋子里，而我们所有的主要力量全部埋伏在这附近。只要田壮飞从屋顶来到这儿，我相信这里一定是他的坟墓。

0: 同样是必死无疑的。
1: 照你这么一说，咱们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2: 哎，那督卷不可能嘛事儿都知道了。
3: 对呀，咱们想到的他杜鹃都能想到，他毕竟是个土匪，你可是当军长的材料啊。
1: 副的，副的，
0: 你就是给我一个军地兵力也没用啊，我们要把费柔玉活着救出来，这是最关键的。
1: 老田，师长可只给咱们三天的时间，如果今天要是不动手的话，那就剩一天了。
4: 三只眼啊，要不说我都给忘了，咱们的大部队明儿个就要包围金寨呀，这要是杜鹃要知道了，那费肉鱼就崴泥了。
1: 咱队伍里有你这么一个人，他能不知道吗？
4: 哎，说正事儿呢啊，别打岔行吗？

0: 怎么不说了？怎么着？
1: 需要我做什么吗？
2: 老田，你想炸狗日的？我们还有多少炸药？
0: 不多了，也就是五捆，十五只吧。
3: 炸药我这有啊，原来是准备炸桥，防止金寨的敌人西逃用的。
2: 二十五捆有吗？
3: 我给你三十捆也行。
2: 你真想用炸弹？这是唯一的选择。
0: 那费若愚怎么办呀？我可不敢保证我炸不着他呀。
4: 你平常不是挺行的吗？这会儿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0: 哎，你看看这张图，这么多间房，我知道费若愚关哪间房啊？再说咱也没那么多炸药啊。
5: 哎，老天，板牙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啊，这么大个院子，咱们知道费若愚是关在哪个院里头、哪个屋里头啊？啊，要是一顿胡炸，那开心炸弹就得把费若愚炸得再也开心不起来，那崴泥了就。
2: 咱们再分析一下啊，以杜鹃的聪明，我想他不会把费若愚放在前院和二进院的，那样我感觉都不安全。
5: 我觉得啊，他们肯定得把费若愚放在这最后一个院子里最保险，再把所有的主要病例全都集中在这儿。哎，咱们呢就是从哪儿往这儿打，也对敌人构不成致命的威胁。
2: 你说的非常对，杜鹃一伙不会让费若愚去死的。
6: 如果田壮飞真选择这种打法，直接来到这儿救走费若愚，然后从屋顶离开，或者从这儿往二进院和全院打，说明他在外面一定有援兵，而援兵从外向里打接应田壮飞，
7: 或者他们会从屋顶掩护田壮飞，压制咱们的火力。
6: 对，所以我们必须防着他这一手，在院外至少安排三十个人，目的不是为了杀死那些田壮飞的援兵，只需要拖住他，让田壮飞在这院里待十分钟，我一定可以亲手扒了他的皮。
2: 如果我们攻破了前院和二进院，那么敌人肯定会守住三进院的。如果他们能得到金寨匪帮的支持的话，那我们的胜算几乎是微弱其微啊。
8: 这好办，我们还有一个营的人，他们离这都不远，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支援我们，或者是打敌人增援的阻击。
2: 不行，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部队来增援我们。
8: 为什么呀？
2: 杜鹃如果等待增援无望的话，肯定会对费若愚下手。
9: 那咱们就得速战速决了。
2: 对，所以炸他，
0: 炸他。队长，只要是能知道费若愚的大体位置，我就敢来。
2: 来，
5: 只要避开。
2: 好，这炸他。
0: 你想吓死谁呀？
5: 干嘛呢？啊，你比炸弹还吓人呢。
2: 哎，大家看啊，杜鹃肯定会在院里设伏兵的，而且藏兵的最好。

0: 地点是两边的厢房，如果能把我们围在二进院，那么前院的伏兵和三进院的伏兵就会夹击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地方全部安上炸弹，到时候咚这么引爆会有什么结果呢？
1: 没问题，在这块安上，保证报销他一半以上。
2: 哎，剩下的人啊肯定也炸的老太太吃柿子炸做别子了。
3: 然后咱们就趁乱直冲三进院的正房，
1: 关键是咱趁着满天的烟雾啊，然后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时候我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哎，灭了看守费尔鱼那些小匪，然后咱们就趁乱把费尔鱼给救出来，不就成了吗？这没问题啊，是不是啊？
3: 你瞅把你能的啊。
2: 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哎，这些厢房啊咱们炸了没有问题，可正房呢？啊，哎，前院和二进院的正房咱们在外面炸不了啊。哎，况且敌人肯定在二进院的正房里设下伏兵，咱们要是冲进三进院正房救出费若愚，可二进院正房里敌人咱们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提得好。
3: 什么怎么办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你身上的东西是烧火棍啊。
0: 我说三只眼，你能不能向人蜈蚣学一学，多动动脑筋？我希望咱们大家都动动脑筋，别把那精力全用在嘴上。
3: 谁把精力都放在嘴上了？我把精力全放在心里，就这计划我早想好了。
0: 是吧？我还真没看出来。那你说说我听听。
3: 嘿嘿，咱们一旦炸了所有的厢房，那大白牙的任务就是炸三进院的正房。
1: 你别瞎指挥，听听队长的，你又不是爆破专家。
3: 老子是不是炸弹专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服从指挥。我们一旦冲进三进院，你必须要马上向二进院扔炸弹，能扔多少扔多少。
1: 你说的简单，感情不是你扔，
3: 用你的大白牙啃西瓜更简单。
1: 你又跑题儿。
3: 到那个时候的院子里面不是烟就是火，就算有没被炸死的敌人也是晕头转向的，让你扔点炸弹能累死你吗？
1: 行。
0: 哎呀，三只眼，还别说，你这次真跟我想到一起去了。行，这个炸弹引爆之后呢，华排长，你要带十几个人来掩护我们，同时把前院和二进院的敌人挡在那里，为我们救人争取时间。
2: 嗯，这样啊咱们就有把握了。
4: 那我们排子弹做什么呀？
0: 杜鹃肯定会在院外留人的，你剩下的人呢就把他们挡在院外。
4: 明白了。
0: 杜鹃的人不会大摇大摆的在院外溜的，那样的话就无法达到他们引我们进院的目的了，他们肯定会隐藏在这一带。
5: 对啊，这些地方原来都是萨家的店铺，现在杜鹃要用应该没有难事。
0: 所以引爆就是信号，到时候同时开始行动。
4: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有问题。
3: 哎呀，我说的没错呀，这个屋子里面唯一有脑子的人还真是我三只眼呢。
0: 不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你们难道真没问题了吗？
0: 不是，你说呀。
3: 只要守在费大傻身边的那个人是四大金刚当中的一个，谁敢保证咱们冲进三进院的正房的时候他不会向费大傻下毒手？你神枪开枪是快，如果他要是站到费大傻的身后，那你敢开枪吗？竹叶青的暗器是厉害，你敢往费大傻的身上招呼吗？而且杜鹃那个臭娘们她又不傻，只要她听到正房外面有一声爆炸，我相信她会立马向费大傻下毒手。会给咱们留机会救人吗？啊，没问题，这不是问题吗？
0: 这你说了半天，你有什么办法？
3: 我要是有办法，就不在这跟你们浪费这么多口舌了，我自己就冲去了。
1: 可是你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2: 说
1: 跟没说一样。
3: 我这不是。

0: 在给你们提建议吗？
1: 没劲。
2: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3: 朱月清说的对，只有你能做到。你必须记住，以杜鹃和四大金刚的速度，你只有十几秒时间。
2: 足够了。
4: 咱们一旦冲进去，还能帮你吸引这帮狗日的注意力。
2: 哈哈，笑什么笑？你信不过我？
1: 不是，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有点懵。
2: 把你俩收起来。
4: 队长，老子是真想把他的大牙掰下来呀。
3: 完成任务再来。

0: 害怕呀。
1: 怕什么？
0: 一会儿田壮飞只要一到这个院子里，我马上就会杀了你。
1: 我知道。
0: 其实我并不想让你死。
1: 我知道啊。
0: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啊。
1: 对。
0: 能告诉我你刚才在想什么吗？
1: 不能。
0: 你肯定没什么朋友吧？

0: 大天才，今年几岁了？
1: 一岁和100岁有区别吗？
0: 我真喜欢你这个答案。怎么样？我之前问你的问题想好了吗？愿不愿意跟着我干？
1: 不愿意。
2: 怎么样？
3: 没问题。
4: 是因为怕我给你的待遇不够好吗？
1: 是因为我不想和你们一起等死。
0: 谁先死还不一定。
4: 别乱说话，听见了吗？

一炮。

0: 要我去？我没事吧？没事，都没死。
1: 老田，啊，敌人全撤了，这些都归你了。费守玉，你真的没事吧？你们来晚了。
2: 司令，副司令，
3: 杜支队长始终联系不上。他怎么就会联系不上呢？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能出什么意外？他不是已经布好了局，等着田震飞往里钻吗？
2: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3: 那也不应该呀。
2: 你不要忘了令妹的对手是田壮飞呀。
3: 田壮飞有三头六臂吗？
4: 就算他有，我们也带了100多人呢。再加上我派去的增援，那有300多人打不过一个田壮飞。
5: 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
3: 老爷，跟我到前面看看。好。哎呀。
4: 漂亮，真漂亮！大伟啊，说谁漂亮呢？
6: 我是说大伙干的漂亮，队长漂亮，神枪漂亮，
4: 你炸药部的也不错呀。谁信呢？嘿嘿，老子可没听出来你是跟大家说的。哎，真将。 那个狐狸什么故事来着？
1: 沙狐狸。
4: 葡萄酸。嗯，嘿嘿嘿，葡萄酸。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他竟然用炸药。
1: 混蛋，我怎么就那么傻？
0: 小姐，这不能怪你，我应该想到的。他怎么就看不出来易静渊就是一部死棋？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不会轻易进院？该死！
2: 小姐，损失了四十几个兄弟，属下无能。
3: 小姐，电台已被炸毁，电报发不了。
1: 孙膑有折将，一败涂地。
2: 我没想到田壮飞会出这种损招。
1: 如果我们的救援部队能及时到达，田壮飞的招再损，他也不可能得逞。
2: 不错，田壮飞是昨夜凌晨开始行动的，照这个时间来看，增援部队应该已经到了三家店。
4: 少爷，少爷，少爷，赤云小姐的曾会子回来了。
5: 都回来了？我妹呢？
4: 他们根本就没去三家店。
5: 什么？那王八大人呢？
6: 司令，
5: 你个狗娘养的孙快嘴，我他妈叫你去三家店接应我妹，你他妈上那儿多清闲去了啊！
6: 不是，司令，司令，属下哪敢多清闲去？我们是一路跑步去的三家店，可一到黑水河就碰到共军的大部队，我们根本就过不了河呀！
5: 你还他妈跟我胡说八道，黑水河哪来的共军？分明就是你贪生怕死，老子他妈
6: 毙了你！司令，饶命啊！司令，
5: 我饶他妈你命！
6: 司令，
5: 哎，他妈饶命！
6: 救命啊！司令，
7: 司令息怒！
8: 孙连长他没有说谎。
5: 还在。
8: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春风的电报，说共军已经向长山村、黑水河，还有马头山和老爷岭一带移动了。我想孙连长遇到的应该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吧。
5: 哎，对，昨天晚上我怎么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
8: 共军的行动对我金寨没有造成威胁，所以我就没向司令汇报了。况且那个时候
5: 对金寨不构成威胁，那对我们也不构成威胁吗？
8: 司令，请让江某把话说完嘛。
7: 我一接到电报，马上就考虑到了令妹的安全。另一方面，我就派梁副官去向司令汇报了。可是那个时候，
5: 可是什么？你快点说。
7: 可是那个时候怎么也联系不上令妹啊。
8: 而司令你呢，已经吃饱了鸦片，在呼呼大睡呀。
5: 你胡说什么呢？
9: 司令，当时我确实叫了你很久，只是司令，你就是不醒啊。
5: 就算是这样，那你们就不能派人去增援吗？啊？
8: 那个时候再派再多的部队也是没有用的呀。司令，你想一想，
7: 孙连长在前天的正午就出发了，可是他们在黑水河也遇到了阻击，
8: 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再派部队去陈家界的话，他们过得了黑水河吗？司令啊，凡事都不要冲动，对吧？
5: 那怎么就那个时候联系不上我妹呢？
8: 这个嘛，倒是很难说。不过根据我的估计，恐怕那个时候令妹已经和田壮飞交上火了，也许是电台出了问题。

0: 所以我们一直都联系不上他，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1: 那我妹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兄弟们跟紧了，都注意脚下。

0: 过了黑水河就离金寨不远了。
1: 要是有共军端了咱们的后路该怎么办？
2: 应该不会。共军要真想断我们的后路，我哥不会坐视不管。现在应该已经打起来了。
1: 那倒也是。
2: 四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哥不会出兵支援我们？
0: 哎，
2: 让兄弟们歇会儿。
1: 是，
3: 大家休息一下。
2: 我哥是恨我不假，可他不至于想让我死。
0: 少爷自然是不会了，可江汉波就未必。
2: 这我明白。虽然我哥只是个傀儡司令，可是关系到我生死，那江汉波未必能做得了主。
4: 小姐说的没错，少爷还想娶我们小姐做老婆呢。
5: 我估计他现在心里肯定很清楚，
2: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给他当老婆了。我哥是犯浑，可他心里还有亲情，他不至于坏得像江汉波那个王八蛋一样。
0: 但愿如此吧。
2: 你真觉得我哥恨我恨入骨了？
0: 那倒不至于，可少爷绝不是年少时那个虽然顽劣还处处护着小姐的少爷了。现如今有了江汉波在一旁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小姐还真是不得不防了。
4: 但你说少爷现在想置我们小姐于死地，打死我也不相信。
0: 我看你是忘了少爷夺权时候的样子了吧。
4: 但你也知道，要不是江汉波在中间挑拨，我们少爷就算想那么做他也没那个胆子。
2: 小刀姐，四姐说的对，我哥夺权其实就是江汉波在夺权。江汉波心里清楚，想控制住我根本不可能，可是要控制住我哥就容易得多。只要他牢牢控制住我哥，要我性命早晚的事。
0: 属下正是这个意思。
2: 啊，我会提防。
6: 少爷，让我领弟兄去接应小姐，小姐现在一定是急需支援。
7: 好，你现在就带上一个大队马上就去。
8: 是。
9: 慢着，杜司令现在不可轻举妄动啊。
10: 共军恐怕现在就在三家店附近活动，你这个时候到黄支队长去，不是让他往火坑里跳？
6: 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姐身处险境不顾吧。
10: 我要问一问黄支队长了，
11: 你有千里眼啊，
10: 你怎么就能看到你们家小姐生在何处，遇何险境了呢？
6: 我看不到，我想得到。
10: 糊涂糊涂啊。我们带兵打仗那是靠凭空想象胡思乱想的吗？
6: 我
10: 在没有得到杜支队长的具体情况之前，任何行动都是盲动乱动。你这样做既救不了杜支队长，反而会损失我们更多的有生力量。
7: 你说该怎么办？
10: 处事不惊，静观其变。
6: 你是想看着我们家小姐死？
10: 混账话！杜支队长是党国的盟友，是我江某的朋友，我能看着他见死不救吗？我说黄支队长，你已经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的少将支队长了，不是你家小姐的侍卫随从，一切都要以党国和自卫军的命运为己任。
7: 我他妈的己任就是救我妹。
10: 还有你杜司令，任何事情你都要站在司令和指挥官的角度想问题，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这四千兄弟对你的信任，失去很多属下

0: 少爷，别说了。向司令说的对，咱们不能感情用事。下去，
1: 少爷，求求小姐，
0: 我叫你下去。

0: 好，做得好，
1: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司令。
0: 起来。
2: 是。
3: 你回去之后就应该立刻把指挥权夺回来。你把司令的职位让给了少爷，甚至连副司令的职位也不要了。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感情用事、意气用事。这不等于是把指挥权白白让给了江汉波吗？那老爷留下这四千兄弟的命运，小姐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掌控了。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小姐，你不会看不到吧？
1: 我看得到。
3: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1: 在当时那种局面，你想让小姐怎么做啊？少爷已经近乎疯狂，如果小姐不做退让，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你不是不知道。
3: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当断不断必有其乱。你我小姐、黄大哥、莲花以及在场的兄弟要是一起出手，肯定能制服江汉波和少爷，起码也要让他知道司令的职位和自卫军的指挥权不是他外人说了算的。
1: 除非你杀了江汉波，否则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3: 杀了他又怎么样？
4: 四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江汉波的国军力量，我们才能控制住现在这个局面。对，四千兄弟对我忠心耿耿，可是说句实话，就凭战斗力来说，我们根本不是国军的对手。还有武器装备，
3: 那又怎么样？
4: 是不能怎么样，大不了跟共军拼个鱼死网破。可我们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最终目的是要为我义父报仇。我一生下来，我亲生父母就死了，要不是义父收留我并养育了我，早就是一堆黄土。共产党杀了我亲生父亲，这个仇我可能不报吗？可是如果要报仇，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够。如果没有江汉波手里的几千国军，那共军早就拿我们开刀了。所以说，我必须跟江汉波牢牢地绑在一起，只要他不跟我撕破脸皮，只要他肯帮我为义父报仇出力，我大可不必为争权夺利跟他翻脸。
3: 那他要是想让小姐死呢？这一次我们无论成败，他都应该派人接应我们，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安的是什么心？小姐，你不会看不透吧？
5: 属下完全是按照副司令的命令去做的，在黑水河这儿待了一晚上。
6: 没有遇到共军吗？
5: 当然没有，副司令怎么会把属下往共军的枪口上送呢？
6: 你这件事办得不错。
7: 杨副官，
5: 谢副司令。
7: 下去吧。
5: 是。谢副司令。
6: 你认为杜鹃现在如何呀？
8: 属下以为，杜鹃她现在没被田正飞打死的话，恐怕已经在共军的包围之中，在劫难逃了吧。

0: 杜鹃，杜司令，我是田壮飞。
1: 隐蔽！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放下武器。解放军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1: 妈的！小静，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想让我放下武器，别做梦了。杜司令。 与人民为敌，与解放军为敌，你们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国民党反动派是靠不住的。希望杜司令认清形势，为你手下的几千兄弟的生命着想，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否则，你们必将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殉葬品。
2: 真的刹不住去了，
3: 二位姐姐，你们没有必要陪着我死。
4: 小姐，
3: 小姐，我一定跟你同生死，绝不苟活。
4: 好，
3: 我们就跟那王八蛋拼了！
4: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小姐冲出去。
5: 你他妈给我听着！想让你奶奶我放下武器，你做梦吧！放马过来，看看我们怎么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老娘要喝干你的血！<笑>
6: 他以为还挡了三头六臂吗？田连长，想命的吗？老子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7: 对，连长，这帮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再说。
5: 他以为咱虚张声势吓唬他呢，连长，想让你打吧。消灭他们并不难，但一旦杜鹃死了，他手下的几千兄弟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跑的。
7: 可是田连长，你看，他们现在还不是一样都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吗？
5: 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消灭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遇到就难了。
7: 你听我说。 从他们失败到现在，江汉波没有派一个人来支援他们，这说明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放他们过去，对于分化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从大局出发，为将来考虑，放他们过去。
5: 田连长，你
7: 别争了。师长也是这个意思。
5: 何排长，分组来，分组咱们。
4: 是在等人们吧？难道他人手不够，没有把握杀了咱们？
8: 那我们还等什么？小姐，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冲出去。
4: 好，兄弟们，听我命令，冲！一小队留下掩护，其他人冲出去！

可惜是可惜，但是对剿匪大局来说是有意义的。

0: 原地休息，注意警备。
1: 空军刚才怎么没有开枪？
2: 而且也没有追上来啊！
1: 这个田壮飞又耍什么花招？他想干什么？
2: 依我看，他根本就不是兵力不足，

0: 他是不想让我们死，起码是不想让小姐死，还是不想让我们与共产党为敌，就像当初和我义父谈判的一样。
1: 不错，他应该是这个目的。可是杀父之仇，我不能不报。我的义父，我的亲生父亲。

0: 我一定要活剥了钱壮飞的皮。
1: 可是你干嘛吞吞吐吐的，舌头被人割了？
0: 怎么了，四姐？有话要说。
1: 小姐，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那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夺回指挥权，至少不能放弃保安师师长的职位，这样才能和江汉波实力相当。以后绝不能再听少爷和江汉波的，并且每一次的作战计划都得亲自参加部署和安排，否则再遇上今天这种情况，别说是报仇了，恐怕小姐连命都保不住。
2: 小姐，四妹说的有道理，就算你再不想和少爷伤了和气，但你不能不顾自己的性命。
0: 你就是这么想的？
1: 我所说的全部都是肺腑之言。
0: 好，我答应你，不过要办成这件事情就不能跟我哥来硬的，还有事先不能让江汉波知道这一切。
2: 小姐想私底下找少爷谈？
0: 只要跟他说明利害关系，我哥不会不听。
1: 如果能这样是最好了。小姐，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0: 好，小德姐，告诉弟兄们，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江汉波一定会起疑心，我跟我哥也解释不了。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今天我没有碰到共军，明白吗？
2: 明白。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跟属下交代清楚。
0: 好，走吧。

0: 这个战场上只有占领制高点，哎，才能抢得先机。
1: 哎呀，死蜈蚣啊，嘿嘿，你们完蛋了。
0: 说嘛呢说嘛呢，谁完蛋了？
1: 没看见吗？啊，没看见这张图吗？不管是土匪窝还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一个都跑不了啊。
0: 三只眼呢，三只眼呢，你白长了三只眼睛啊，你看人分不出好赖出来。你呀、啊、也就是撅着屁股看人，有眼无珠。
1: 老子一定会让你现原形。
2: 这帮臭小子不好带吧？啊，挺熟练的。
1: 哎，师长，
3: 你说你小子
4: 胆子不小，拿我的棍子啊。
1: 师长，我想死你了。
4: 我也想死你了啊。
5: 师长好，敬礼。
4: 怎么样，这次爆了几个头？
5: 不计其数。
4: 好，
0: 师座。
6: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是市长，市长，是市长。
4: 老爷，你个老，来，坐坐坐坐坐坐，
6: 来，坐坐坐，哎，坐坐。
4: 小飞，坐。这帮臭小子，坐。哎呀，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啊！
7: 田兆飞。为了你，我和政委可没少费唾沫星子。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平安坐在这儿，我们俩这心啊，才放在肚子里边。不过也值了哈。这仗干得漂亮。据统计啊，你们一共歼灭了国民党残余800余人，土匪3600余人。
4: 这帮臭小子，坐。
5: 哎呀，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啊！
7: 田兆飞，为了你，我和政委可没少费唾沫星子。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平安坐在这儿，我们俩这心啊，才放在肚子里边。

0: 不过也值了哈，这仗干得漂亮。据统计啊，你们一共歼灭了国民党残余800余人，土匪3600余人，包括常山冲的廖天霸、马头山的管豹，还有黑松岭的哈武3股土匪，说明我们的第一次剿匪任务顺利完成。
1: 师长，师长。
0: 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收拾金寨的江汉坡和杜鹃恶意吻边区人民自卫队啊？
2: 这正是指挥部的意图。
3: 师长，
4: 马小乐吧？是我。
0: 师长，我们突击小分队下一步什么任务啊？你小子啊，你们队长都不着急，你敢瞎着急啊？不过打得好啊！
3: 谢谢师长，
2: 打得好啊！
0: 这仗干得漂亮，啊，老严干的也不错。咱们现在有请政委说话吧。没什么可说的，就一句话：师党委已经给你们请功了。
5: 小飞，
6: 师长，
5: 这次你辛苦了。
6: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啊！哎，身体还好吧？
5: 政委。
6: 你看他这细皮嫩肉啊，敌人怎么可能折磨他呢？吃得好，睡得好，喝的也好啊，嘿，比我们强多了。
5: 那就好，那就好。
0: 他说的对，敌人除了对我看管得很严以外，真的没有折磨我。
6: 嘿嘿，怎么样？嘿嘿，我没说错吧？啊，这个家伙到现在连句谢谢都没跟我们说。
5: 你个赵宝胜啊，什么时候你给我当回俘虏啊？
7: 你就没把我当自己人，
8: 你什么意思啊？啊！哎，刘参谋，哎，
9: 杨秘书，
8: 田连长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9: 啊，
5: 都回来了。
8: 就，哎，哎，
9: 我说
8: 师长，政委，这小子就是一白眼狼，你知道吗？我们当时
9: 你得了吧你！田连长，田连长，你可回来了。

0: 我都担心死了。
1: 我们正谈工作呢。
0: 我，
2: 杨秘书，
0: 费同志，
2: 杨秘书，你还活着，太好了！我一直以为你被他们杀死了。这些天我只要一闭眼，我就会看到他们向你开枪。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保护我？你能抵得过他们吗？我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都担心死了。
0: 我没有事了，你看，你不用担心了。
2: 我能不担心吗？你都舍命救我两回了，我费若愚就是肝脑涂地，我也报答不了。
0: 说什么报答呀，费同志，我救你不是应该的吗？只怪我没有本事，没有杀了那帮坏蛋。
2: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知道吗？你的勇敢胜过我费若愚千倍万倍，你是我这一生见过最英勇的女人，也是我最敬佩的人。
0: 费同志，你弄疼我了。
2: 哦，对不起。
3: 费大傻，我你真傻假傻呀？啊，就你这还天才呢？
4: 该你傻的时候你不傻，不该你傻的时候，我看你挺聪明的呀。啊，装傻是不是？
3: 看不出来啊，人家杨秘书是来找老田的。
5: 三俊，
3: 本来就是嘛，这小子他老孔雀开屏，自作多情。
5: 你闭嘴好不好？
0: 费同志，我改天再来看你好吗？我今天真的是找田连镇有事情。市长、政委，我能带走田连长吗？
5: 政委，
6: 嗯，
5: 他能把他带走吗？
6: 我看不行。
5: 我看也不行。
0: 市长，
5: 嗯，这该汇报的得汇报。啊，汇报完了啊，这个下面的任务该安排的得。

0: 也安排完了哈，那要不就放他们两天假
1: 啊？放他们两天假。
2: 谢谢市长。
0: 啊，对对，是。
1: 市长，我政委，我还有汇报。
3: 市长都放你假，
1: 不是我还有事情要汇报市长。
4: 市长已经放假了，
2: 谢谢市长。
1: 去，我。

0: 哎，你走这么快干嘛呀？哎，
1: 杨秘书，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能硬把我拉出来呀？
0: 我不是请示过首长了吗？而且首长也同意了。
1: 哪有这么请示的？这是部队，这是部队，你知道吗？
0: 真不能这样啊！
1: 做都做了，可是不行有什么用啊？
0: 真生气了。
1: 不是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想你了。
1: 这事儿，
0: 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你可真辛苦，
0: 服了就好。走，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1: 哎，我的杨大秘书，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吃什么东西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啊，可我知道你在外面除了吃红薯就没有别的吃的。想到你天天出生入死，一点营养品都没有，知道我有多心疼吗？
1: 你看我像缺营养的样子吗？
0: 等我看出来就晚了，傻瓜。走，一会儿就凉了。
1: 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回去吧，我回去了。
0: 我可是专门为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啊。
1: 不是，我有事，我真有事，我回去了啊。
0: 哎，
1: 我真有事儿。
0: 人家给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呢。
1: 我知道我有事儿，不是。
0: 我真生气了。
1: 好吧，我啥也不说了，看看杨秘书准备的什么。
0: 那走吧。
1: 哎，
0: 又怎么了？
1: 这样不行啊。
0: 怎么了？
1: 我是个军人，我现在穿着军装呢。我松开。
0: 好好好，多正常的事儿都被你说的不正常，要不要我离你三步远啊？
1: 那倒不用啊。走走走吧。
0: 那走吧。
1: 走吧。
2: 必须让你爱我，不管用什么手段，你再正经也是人，我就不信你能拒绝一个女人奉献给你的身体。
1: 哎呀，
0: 香吗？
1: 香，真香啊。
0: 那你快坐下，我去给你盛。
1: 哎，哎呀，这老母鸡要是给伤员吃该多好啊。
0: 这么多伤员我哪顾得过来呀，100只差不多。你知道我买这只老母鸡多不容易啊。
1: 嗯，
0: 跑了附近好几个村子，好不容易在一个大娘家才买到，大娘说啥也不肯卖给我，最后我骗她说有一个重伤员必须用老母鸡，她这才肯卖给我呢。
1: 其实啊，还真有这样的重伤员。
0: 是啊，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重伤员。
1: 我怎么是？
0: 来，快吃，尝尝我做的好不好吃。怎么了？你不会不知道怎么吃了吧？
1: 不是。
0: 快吃呀。
1: 我
0: 让你吃只鸡都那么难。
1: 我觉得我
0: 不许踢伤病员，我又不是医生，那么多人我顾得过来吗？快吃。
1: 好，我不提不提。
0: 好，还要喝汤。
1: 好，我喝。杨秘书，
0: 嗯，
1: 你能答应我件事吗？
0: 什么事？吃完鸡肉再说。
1: 你要答应我，我马上就吃。
0: 你说吧。
1: 你看这样啊，我吃一个鸡腿，
0: 嗯，
1: 喝一碗汤，
0: 嗯。
1: 但是那个剩下的我想给三只眼

0: 我就是想带过去的。
1: 田壮飞，
0: 杨秘书，你听我说啊，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也打心眼里感激你。可是，你让我一个人吃，我真咽不下去。不是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嘛。那三只眼他们跟我出生入死的，连我一个人吃，我觉得我臊得慌。我回去我见他们都抬不起头，真的。你要是答应我，我立马就吃。
1: 好，我答应你。真的。那你快吃吧。好，我吃。嗯。好吃吗？嗯，好吃。嗯。
0: 那你多吃点。哎呀，不是杨秘书。 你也吃来，
1: 终于想起过来了。
0: 不是我一直想着呢，我一吃起来忘了。来，你吃一块。
1: 好了，我不吃，留给你的兄弟们吃吧。
0: 不是你好不容易做一次，你怎么得吃一块来？
1: 我真不吃。
0: 真不吃啊？
1: 那么啰嗦，你再吃一点。
0: 不，你不吃也好，而你们在后方。
2: 比我们前线要强多了。哎，对，你有什么小盆没有？我把它装过去。
1: 有，我去给你拿。
0: 好。
2: 哎呀，同志们可以吃顿鸡了。这三只羊得没死吧？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吗？那还是他顾念兄弟更多一些。
0: 一会儿就能知道了。哎，我来。啊，不用，你去洗洗手，然后盆里有水，架子上有肥皂。那麻烦你了。
1: 快去吧。
0: 哎，杨秘书，你想的可真细啊。是吗？
1: 这个用包一下吗？不用，
0: 这样就行。好，那我走了。
1: 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0: 不是，你趁热乎，让他们赶紧吃啊。
1: 我还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0: 还有什么东西啊？
1: 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拿。
0: 哎，那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重要。
0: 那么重要的东西，送给我合适吗？
1: 只有你配接受他。你进来拿吧，我给你准备好了。
0: 哦。那个杨秘书，你还是拿出来吧。
1: 我不知道怎么拿好。 你快进来吧。
0: 好吧。